0: 哎，出来的吧，就清查吧。你让所有人都过来弄。
1: 我爸。俺
0: 的老杨都看吧。我啥都不知道，小小进来。小红，过小都是小小红。我都小。呀，莫那不然，后来叫坐下。呀，大小。哟哟，咱拿主意啷么子用？哟哟。
1: 哎，你帮我们下把给他的。
0: 阿妈的。
1: 自己。
0: 咱啷个尴尬着？
1: 莫会。
0: 俺们的地里哪样过小进来哪个着？小哥吧。
2: 学过吧，学过，学过。
0: 儿子呀妈，咱俩三那个有没？儿子呀妈，托家伙家的是不是来噻？哦，阿妈，爸爸你不约？
1: 有。
0: 阿丽，你家那个的人，
2: 托家伙家的是不是来噻？
0: 哦，
2: 我们家
0: 的
2: 大家是嘛，就这，说你哪里有？
0: 有。
1: 啊，你还听懂？你还听懂？
2: 啊，妈妈。
1: 南京俺们是黄牛，侬说的，但地上小个那那牛骨露宿，啥么鸡巴看哟？不没咋子立的，你也看侬，你也看侬自个子呐，也只虚个人，来。
0: 呀，啥的？不，你可别不急吧，这大小家通个啊。
1: 哟，俺那，俺那。
0: 爸爸家多么穷啊！
1: 爸爸就是多么没穷。
0: 哟。
1: 俺那洗就看去。
0: 呀呀呀！不是前几天卡巴吉嘛，就这没得哩。
1: 这不么？
0: 卡巴家伙上家。哦，你奶奶。哦，阿妹卡巴过，刚进家就没。呀，是的吧？啊，看那点呢？
1: 阿妹。
0: 哦，
1: 不，那头家给家惊喜是吃瓜。
0: 是的吧？惊喜是啥样啊？得里巴来给交给，俺过没少年来收了没呢？阿么不么？啊，过没少年没收了，来嘛日吃用。
1: 我爸。
0: 啥都不。
1: 阿妹呢？啥子真的？阿妹的侬晓得？阿妹，嗯，帮那切当那侄子。
0: 哦，阿妹也是真。哎，
1: 切当个侄子那子，你等于帮我们拿了，你们看现在刚给谁么的家伢子对啥个的？
0: 你们看现在？
1: 哦，
0: 伯母，嗯，就是爸爸在那，嗯，我都是你妈妈，嗯，爸不懂你个穷家小伙子妹妹，嗯，我的帮那，赔了。
1: 在你们看些谁家的啊？又是你哇？
0: 大妈，来了，接着对你对弟弟来。哦，弟弟把俺来个进弄来个进弄的，给叫啥子呢？哦哦，哦，俺来有用哦哦，哪里擦？有，大家啷么擦用？有用俺确实是过去下啷么擦用？有，
1: 子，
0: 爸爸，阿妈。
1: 给你家种几下？
0: 你看这不都是给你家去有的些？给你家种下。
1: 我都入迷。么？小伙子，咱们那个自己爹妈啥？
0: 谁也是滚得那儿倒掉啊？真讲话。
1: 我住你家屋，爷爷是些小伙子给弄的几个呢？嗯，新买卖叫是他们叫话么？人家拿牌去吧，看着吧。
0: 这俺呢，但你弄你们看这对俺特别懂话的。
1: 特别是让用啊么？这他连俺出去通去。
0: 哈了姐，
1: 阿里我不，
0: 哎，
1: 他不么，侬大对来只有古龙有叫你哇？
0: 有叫你哇？
1: 姐，你那你啰嗦些，你侬，他刚有，
0: 他你侬对他特别多侬，
1: 他特别些，他有些些他不么？
0: 啊，这特别些多侬姐，
1: 呀啥？特别些刚到你不得？
0: 特别，不难那些，
1: 他莫给姐子敲门叫，啥啥水？
0: 还在哪个没得？
1: 呀，是的，
0: 我们那儿对俺切的特别大吧？但没得包那牙齿龙的。嗯，那当然没得，干么子个事？咱们这辈子工作难产，难道看不起没得个？难看不起不要你哇？有，不没得了，今年子哪个子呢？哦哦，有，大伙都点个吧？哦，
1: 有，
0: 大秋冬。
1: 呀，
0: 他点个了。
1: 爸爸，阿妈。
0: 俺那看见那绿绿的都是，俺今天给俺说啥？给不想在带都是，当俺年纪壮。阿来，爸爸。
1: 哎。
0: 妈。
1: 哦。
0: 俺今天种出那两来，你们你种出多少？嗯嗯。俺今天老来都说买，看你给不想在那绿绿的带都是。嗯。俺壮的。
1: 哎，这伯母。
0: 哦。
1: 伯母，那侬最近，
0: 俺你给不想在骨头对话的？
1: 接种
0: 姐，是的。他就想，爸爸。
1: 哦。
0: 侬如我们来这句。
1: 哦哦哦，
0: 你看你，
1: 嗯，
0: 我得从家迁去哇，超市去，得那刚过个月吧，我得那刚过那月，俺看那媳妇上说啥，俺娘就转，就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바다미 비샤 고함 니고 바다미 비샤 예 뭐시고네 뭔나 비샤 고예 제메 바디 비샤데 아메 드네 아메 고메시야
1: 아마 와 야스 부모 아무고 다 야가 쉽지 제스트리
0: 에제 다 주기자네 비샤네 제 카치니 메
1: 야사 다 카치니 임브라바 비샤니 마네 아니 멩간 구두 좀 멩간레 오 카데 멩간
0: 제 소지
1: 카디
0: 에제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집앞에 참지사미 통제대 미둠시다 잡지다리
2: 아다
1: 너가
2: 아마오노
1: 아마 다 부모님 놀셔도 매베 저래 아메 뚝지 냥발게 저래 밥에다 참지사미 에르지 종수자도 마치 미래 소집집도
0: 김내지 무시해
1: 너나들어
0: 네 놀시다
1: 야사다
0: 만나이 조변 지금도 기계 잘 재매다
1: 아찌다 아니 부모 난 놀셔도 매데 겨를 밥일로 아마
2: 아니 가나이고 존존 맹간
1: 존존
0: 아찌 부모 봐봐 맹간 조약이 개집 따로 참아서
2: 엄마 아나매 맹간 조과서
0: 아매 맹간 조과서 예 암소 치제소
1: 야사다 부 니게네 땅 안 만나베 맹간 가지가 조원
0: 알레 나이 나매다
1: 아유쇼
0: 육쇼
1: 만조
0: 만조
1: 생안해
0: 모르도
2: 아 지다 군이 꾸지 가나이 고다 맹간 조함 괜히
0: 뭐 지슈다
1: 세지 부모 너시다 아미 봄나게 장시노 메비 봄나게 앞도 니로더 님 가셔야지 틀려야지 되나 그래 아베 나스다 딱세 자주 여와게
0: 봐
2: 아 지다 아님 가셔야지 틀려야지 된데 노디글래 노루 렉니 뒤지원에 딱딱 수에 사줘야 된대 봐
0: 알레
2: 아지 뭐스군이 괜히가 된 알 가봐지 마 요제 되나
1: 가봐대.
0: 어디 어디 두지스 보모. 다지 꾸드지 보모. 아지 다지 보모. 다딜렉트 사자. 다 보모나스.
2: 아지. 대범나스 오고 봐봐.
0: 어 봐봐. 난다 오메미도 셔누루. 누루. 누루. 밤 난다 민나.
1: 야, 사다.
0: 야. 다 개지마 마디. 쭉렉트 사비 유산지 마디. 뭐. 쭉렉 하며. 다쇼. 다들레마드 자간 토쇼 아니 니만이 더 노게지요네 뭐 메지만 봐야 자간 노
3: 가니야 거츠체
1: 다 봐봐
0: 아우
3: 부추 소교나
1: 에르 죽레나 로니 숨지 체험 봐봐가

0: 爸，那爸不能你莫着。
1: 莫努耶，
0: 我。
1: 后面你们进，你去得啥的？
0: 那爸爸。康熙爷爷过了过了这年了，得了一爬落。我就是到底是的，心里干的嘛清，心里干的又不是小家的呢，是啥子是他们着。

0: 拉康，西藏第一座寺庙桑耶寺，简直是人间天堂。哦，对了，我得先找个人家，好好了解一下山南。这边有个家庭旅馆。你好。
1: 我好。
0: 啊，我也好。
1: 啊，你好，您是？
0: 我是来旅游的。
1: 来旅游的。
0: 啊。
1: 啊，对，你请，你请，你们请。这边休息一下啊。
0: 好好好。
1: 先坐坐坐坐。哇。他顶上俺都录个句了。유구리넬통지제다마제제제내시나유구대제촉불남도교수는운내바골나갈래유구래도我叫
0: 啊
1: 妈妈，
0: 你叫妈妈？
1: 哦，不是不是，嗯，我的名字叫多吉玛，我先去叫我的儿子的妈妈。
0: 好好好好好，
1: 我先去，我叫我的老婆啊。
0: 好好好，
1: 你这边休息啊，我来。
2: 啊。
1: 알레맘바유고알레스요거카다시켜시대
2: 알레요요
1: 나와시에게니시엔가하다
0: 시시
1: 시엔와게니제소다
0: 오하하
1: 타조제리
0: 제리
1: 제리마리제리
0: 사
2: 아지마시고내보라가내민도마시에제민라쉬다니
1: 알레오바미오타조디기
0: 오德吉大姐你好，
2: 啊你好，
0: 德吉大哥你好，
1: 啊你好，
0: 我叫张宇，
1: 哦，
0: 你们可以叫我小张，
1: 小张，
0: 啊，
1: 这个名字好听，
0: 谢谢，
1: 来来来，我给你献个哈达，
0: 啊谢谢，
1: 欢迎你到我家里旅馆啊，
0: 啊谢谢，
2: 来来来，喝个酥油茶，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来来来来，
0: 啊，这个酥油茶我以前喝过，
1: 喝过，
0: 特别好喝，
1: 这个茶有别的名字，
0: 什么名字？
1: 叫团结茶。
0: 有什么说法吗？
1: 有
0: 啊，
1: 我给你介绍，茶是从内地来的嘛，
0: 啊，
1: 酥油是我们本地的嘛，
0: 对啊，
1: 他们两个融入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谁也离不开谁，
3: 对嘛？
0: 大哥，您这思想觉悟可以哦，
1: 我厉害吗？你，
0: 哎呦，
2: 来来来，喝茶喝茶，
0: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装修，
1: 哦，我装的。
0: 这风格，
2: 哎呦，我设计的。
0: 吃的只有这个吗？
2: 哦，有有有，
1: 里面有，你想吃什么，我去做嘛。
0: 哦，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我之前去我藏族朋友家里过年的时候，他们准备的特别的丰盛。但是你们，
1: 这个我给你解释嘛。
0: 啊。
1: 以前我们过年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0: 啊，
1: 桌子上面吃的喝的摆的很多很多的
0: 啊，
1: 过年后没人吃，浪费了很多很多的。中秋那年代啊，节日隆重了，我会记一下我的名。
2: 我扫，
0: 啥意思啊？
2: 哦，他说的是利息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意思。
0: 哇，大哥，你的想法可以有
1: 我厉害。
0: 大哥，
1: 嗯，
0: 你刚刚讲的特别棒。像刚刚这样的故事还有吗？再给我讲一个。
1: 啊，讲故事。
0: 哦，
1: 嗯，等一下。
0: 哈，
1: 先我们两个商量一下。
0: 可以可以。
3: 我们两个的故事。
0: 哦，
1: 我们没有故事。只要爱情
0: 人，哎呦，
2: 我们真的是我的爱情那种，我擦了。故事，故事
0: 啊，故事，
2: 故事有。
0: 快讲，快讲，快讲。
2: 我跟你讲他的故事。
0: 哎，好。
2: 他以前单身的时候
0: 啊，
2: 天天喝酒，天天靠政府补贴，是个懒汉
0: 啊。
2: 有一次，
0: 怎么了？有一次怎么了？
2: 徐伟，
1: 单身。
2: 有一次
0: 啊。快讲呀，急死我了！
2: 有一次
0: 啊，
2: 村里给他五头猪
0: 啊，五头猪
2: 哦，当时给他的时候，一头猪有五十斤左右，
0: 哦，五十斤。
2: 然后他养了一年之后，
0: 哦，
2: 卖出去的时候有几斤，知道吗？
0: 有几斤啊？怎么了？
2: 五头猪加起来都没有五十斤
0: 啊！哎呦，大哥
1: 啊，
0: 你真是个人才！哎呦，
2: 小张，从此之后他叫罗巴多吉。
0: 啊，罗巴多吉大哥你好。
1: 确实，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
0: 啊，
1: 懒汉嘛。 现在我不是这样的人啊。哦，现在党的好政策下啊，我养了50个藏香猪。哦，这个家庭旅馆我开的。哎呦，我老板多厉害！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对了，我给你讲他的故事。哦，
2: 感谢你。
1: 你笑死了你！
0: 哎，快讲。
1: 觉得
2: 是
1: 以前
0: 啊，以前
1: 以前他们家的很珍贵的一个东西丢了，
0: 丢了。
1: 我们找了，哎
0: 呦，找到没有嘛？
1: 找了半天没找到，
0: 然后
1: 他去算命去了。哦，
0: 算命先生怎么说的？
1: 算命先生说，哦，这个东西肯定在他们家的柜子里面。
0: 那柜子里找到了吗？
1: 马怎么可能在柜子里面嘛？
0: 丢的是马呀！
1: 对呀！哇！
0: 哎呦，真的是笑死我！
2: 小张，哎，从此之后我再也不信算命了。
0: 确实啊，这个封建迷信啊，是咱们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毒瘤。
2: 对，
1: 毒瘤。
2: 哦，坐。
1: 毒瘤坐。
2: 喊死我个
1: 头！坐。
2: 坐，喝茶。
0: 谢谢。哦，
1: 没事的。
2: 他也刚刚解释，
1: 没事的。
2: 啊，不过呢，刚解释。
1: 你看都是对，我如果二蛋长这么多，
2: 刚长那么多，
1: 我这个人对的，我这个是多。
2: 我这你刚应该没，嗯，没事过呢，我这一年嘞，我你个什么那解释跟那长长些些吧，刚有个呢。
1: 我怕没，
2: 怕没，
1: 长些先打吧的。
2: 怕呢，
0: 大哥，大姐，哎，我有问题想要问一下。
2: 说，
0: 啊，就是。我刚刚过来的时候啊，看到咱们村里都是大马路，
1: 对对，
0: 而且特别的干净。
1: 对，
0: 以前就是这样子的吗？
3: 以前哪里有
1: 这
3: 样的？
1: 这个我给你讲，过来。以前我们村里的路都是土路，哎呦，路上面垃圾多得很，牛这边拉了一点点，哎呦，马在这边拉一点点。鸡给那边拉一点点，中间驴给胖屁点，臭了一大坨都得打。
2: 现在你也看到了吗？哦，我们大街小巷都是马路，扫得干干净净的。哦，还有你看，我们这里住独家独院，而且啊，牛和马那边住独家独院，而且
1: 对，你会住吗？
0: 分开住。
1: 哦，对，分开住。哦，
2: 分开住。
0: 你们也坐。我还有问题。啊，
1: 你说。
0: 就是，我看到咱们这边的山都是绿油油的。
1: 对呀，
2: 村里特别重视生态保护环境，村民都自愿上山种树。你看，现在我们山南的绿化挺美吧？
0: 对，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一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咱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咱们的生态环境。我给你们点赞。
3: 谢谢
2: 小张，这些都是移风易俗的好成果。
0: 确实啊，改掉陋习，支持移风易俗，咱们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幸福。
3: 对，
1: 现在我们的生活幸福吗？啊，现在党的好政策下，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吗？
2: 对，
1: 我们是全世界上最幸福的山南人。其实啊，我心里有很多故事给你讲。
0: 那快讲啊！
1: 但是这个我汉语完了，他不要这个讲很多，
0: 他吃了不要结束呢，
1: 不要结束了。
2: 老，
1: 他跟你有意思吧？
2: 侬喂，经常经常你不能。
0: 他特别的特别的，早大别是相思，他你让你学呢。嗯，俺呢，俺就想给乡长啥电脑椅。哇，他的你如果行不开姐姐。今天你咋用？今天你个来个南桥的，三门开桥的，跟这东西啥还用不着？
1: 他不是，你看今年乌镇这不是突然通起来，他想不着刚修。
0: 他一年想不着修么？松，别没事别胡说。你看今天你领导呢，俺就从沙坝铺就通出来，从沙坝这边杨大伟带我就通起来。他搁哪里？俺这一年工资你不都是多了？虽然大伯里啊，最能解决。前面那边哪个中介的？最多在第一那边哪个中介重要的呀？兄弟家伙的，
1: 打个电话。
2: 咋了？
0: 他一年年终几多？
2: 年终给了你了。
0: 就到这了。咯。去那个家盖出这的，来土当多了。是的，家盖他把啥子他心思呢？能不能俺就坐在那里呀？两个球队那里，坐一个队那里。呀， 답 좀 싫어요 여러분.
2: 봐봐 안줘봐라
1: 다 단지 샤나네 제이 롭젠 치가 배드 배봐래
2: 봐봐
1: 동동 아래 후딱 바다 제제 제이 다 제르게 도스파 샤타다 제쟁

0: 声声吗？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1: 我在中国媳妇就是俺
2: 的。开心得了。
1: 哦。
2: 今天今天的俺最中国就在草坪那个，是不是开心的了？
1: 哇！
2: 今天俺最重庆那片街，差不多没那电话片吧？俺最人他们的。
0: 多谢那些。
2: 唱不那些呢？俺今天去了，搞不教育。
3: 啊！几米？乱天见。白来多。
2: 多。
3: 俺今天见着搞不起远啥子米？
2: 搞不远呢？
3: 哈拉嘛说，俺是搞面交说起。
4: 谢谢你。
3: 对啦。
2: 哦。
3: 张国的巡，俺也进来进这干什么去？
2: 呀，
1: 这边
3: 哦，我都进来进这爸爸来干什么去？
1: 给爸爸来干不远？
3: 哦，对啦，我都哦，俺你现在毕业了，你找我去啦？
1: 啊，
3: 哦，这咱俺大的差不多了，跟他做的啷大苗呢？
1: 他的呀，说生全哪个都有的哒。
5: 啊嘛喂，没得你给那表出来就抽去。
6: 我多讲呢，
5: 几个进来干的啥？也几个进来爸爸干的啥？
3: 干不远？
5: 看呢，给你等着准备二十盘。
6: 这咋讲？
5: 给了。
3: 哦，
5: 我给了呢，阿姐搞不起鸡。
1: 干！
5: 麻烦侬给了，你也是你。给了，看这阿姐准备能没吃脏过来搞不也
2: 是？是
5: 吧？
0: 别嘞！
6: 阿妈喂，我擦，俺这种子拿差不多肉啊做的，工人呢嘛那边十九三过去吧。
5: 爸，
6: 把那给了。
5: 哦，对。你
6: 那作业了？孙军拿大瓜么西大胡子，我姓牛，姐他苗把那去了。
5: 哦，对。
6: 啊，俺是的你一进来了，看不看这眼呢？老爽啊你！
1: 哎，你经常做嘛对的？
6: 来，
1: 他经常做得人啊，我那个对俺当叫一点子，伢子别来出叫一点子，你经常做了，我伢子死定了。现在经常做，俺做差不多如果做一个没有的看里面还贵呗？
0: 对。
6: 给了你还够月？
1: 我哪有的？
6: 五妹。
5: 啊妈！我老干在干这边。
6: 你老干在干那天的苏州南市人。
5: 哎呦！
1: 来，我用啊用啊用啊！但俺做差不多，如果做下的人说呢，心里蛮错的。我对人家偏见多呀，甚至种族卡给人家家乡族群的人家工资把缩减去啊。第二在呢，俺做蛮错的，人家作为国国共土边的，俺做人家的娘的，地界的娘的呢，拖着大家吃多的大。
5: 当然吧，
6: 俺答应得给你们些钱。
1: 现在，
5: 俺说过啥啥，起来拿奖赏呢。
1: 哎呦啊呦啊呦啊！大姐，你真心答应的。
5: 来，哥，你没有做的。
3: 哦，没有做的，当个四川上古铁不长钱的，忙做个三五六秋菜的，偷了东西不过。杨先生，
6: 啊，
3: 哥叔，
1: 这个，
2: 哎，哥啦。第一天了，俺来来谢爷。
1: 哦，哪
6: 来谢爷呢？
2: 我那叔叔来要学徒。
6: 你叔叔来挑学徒。
2: 你叔叔来忙个
6: 学徒。你叔叔来要学徒。
2: 你叔叔来
6: 要学徒。你也要学徒。
1: 你
6: 也要学徒。
1: 你是我姐。
5: 我们过地心呢，
2: 都是。
1: 俺是做青队，青队长。
2: 青队。
1: 当年都是得队长吧？其他组车长给三六口多的呢，托不起不有啥的下。
5: 有，
2: 给三百了。
5: 哦，
2: 俺只有三六口多，托不顶这一队，俺做差不多如果拿最后的吧。
6: 谢谢三姐了。
1: 没时间呐，三六口到底呢？俺都差不多如果呢，准备吃进该吃些些的。
2: 好了，
1: 大一年来差不多如果嘴巴第一天跟全大点过的。
2: 全大？
1: 哦，
2: 到全大的大，
5: 全大我拉一把去了。你说个？
1: 哦，
5: 百度破我的巴黎世界光速百多少级呢？
1: 人家三脚的干嘛去不得？
5: 刚个皮克的送去么？不如。
6: 没说你这些，
5: 嗯，
6: 见了得得，差不多给明天都给拍完没事，看了三年都给拍没过。
5: 哦，
1: 你也是那，让差不多几下天了，军大干的预备还是给的。
5: 哎，来给了，俺们军大刚谢谢呢。
1: 哦，马的，
5: 差不多个军大，我那小伙子给了。
1: 哦，
5: 俺过些开十几。
6: 哦，俺先开十几。
3: 俺当局车开十几。
2: 俺多些开不赢。
5: 哦，给了。
1: 大姐呢？想着经常做，说说军大这个马的，人家都说啊。
0: 来。
1: 我说过些猪肝手，俺领不着去。
5: 呀，你啥子叫咋死？给他给不出了这个。
1: 民族个这些，但过些的因素呢，俺都弄不明，忙起来性格的嘛。
5: 嗯。
1: 让给过些妹妹先把这些性格预备下去。
5: 哦,巴吉拉。哦。你拉米抽出那爬起果子幾個呢?哦,你第一個我打,一打一打一打。姑娘,我同學。哎呀,哈拉蘇。巴掌,當當當當當當當。巴掌,巴掌,巴掌,巴掌,巴掌,巴掌,巴掌,巴掌。快起來古多呢。對。對,好了,古多的。跟著就是那幾拉。我那也會學不就送啊你。接著啊,來啊來哈,接著。這是馬秀的。
6: 我来了学院学习啊第一来的下面我来学习的一边俺去那就可是说人家没学习的地方了学习的可是没学习的地方是干啥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的
1: 你看我们都是人写的这越不越不人民给了你估计是想不能让人家嘴巴有些你不是多言多马大弟弟大家都弄别写的弟弟让看不要了吗让给弟妹们打死就会露馅的这性格越不越界看着我当的故事下不是超热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呢？你是那车牌的，俺来说说也。俺来我有啥用啊？用啊！大姐呢？下面的金币的，今天从妈带上。来来来来，妈对妈对妈对。有有。行了。哦，你对现在的多少？啥不是给人打了？对现在。那走，俺来我咋去？啊，这行了。哦，啥子也脱不掉国家的，马军军人呗。对，别么叫着去。哈哈哈。民族的金币。哦。大对现在的因素呢？俺对迷茫情况这个性格是吧？
1: 好了吧。
2: 让给下周几个月，月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我那要个媳妇要啥子东西？谁东西吧？下辈子媳妇，等到瑞就东西给你的穷的，我那要个媳妇要啥子东西啊？
1: 过年长年过的开始来是多少？
3: 哎，咋
1: 就？
3: 哎，
1: 去了。
0: 哦，
1: 第一名了呀，长年啥？
0: 是呗？
1: 哎，你等你们是糖尿病大呢，养这东的。
0: 老，
1: 你那么能接受了呀？多谢，煮了啥子便宜大的吧？老总。

0: 中央民马军局隆庆立功的破格亲人仪。
1: 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三金两炸。 中国人家庭参政的玩儿被逼，就当地家婆。 아부둘라 끄토니 바톤 잠노아시 야캅제주시 시진핑기 체니지니지시초 모모초군치모 촌진성머 제구촌니 조르단 하시모 야덴 야캅제 야르포 아부둘라 끄토니 바 벙호세인지 롱자라 야덴 산르노화 가시시노효 남디 고무치 통치더 딘지메조 티니시 자지 잡효 아부둘라 끄토니 바톤 렌더 중국은 참지핑기 리스 치왕토 공주 우주론치 좀바토 신의론치 지주소유 바시 中国中央超市级教育，中央是说来电应用联控人力工各种人，王一所干事级为最高的学校，毛峰若下作弊，就单独中国亚克尼特亚勒主学，阿布杜拉格杜尼皮，习近平给佩鲁国，中国某某金柱马克，咱们这日卡拉，习近平学，亚克尼皮做的克，习近平皮托，十六农历，咱们这日卡克，马里南街日达拉，习近平学。 阿布杜拉格托尼巴托，习近平给电视农瓦特，荣家拉家庭参政农瓦培育，感谢几位在共举着节，主席习近平给，亚布阿布杜拉格托尼巴托，加木农学，习近平给，中国党九党派新的组织，龙武日志一个松次，小女辈同他八十多，平成自助团，扎尼姆杰大东增派，女辈娘里吉些班特，迅速叫朗路门扎瓦托，亚克切中门扎维，娘里娘家团。 别的党偏正写信人民币，所有人都变存在信息。小路尼东中安路，俺是特么多。中国东就是大金，他记住定制文字机，吃不新鲜。小宁这话，公费东为那个三百几张票，让人娘们的家是东三个街对半的特。农田地位不是做八栋，顺序地位区域，中国东就是大金这文字机贴，压根一百没目标，特么个人的动态用啥？
0: 过来是不老少娘们这融到融币金，别墅全部动用，特有几电动学。习近平给小女婢收进杂种，搭配动画通，他不记得平时一起学校吃的动画，女婢娘们里杂的动画，小母猪里杂的动画，中国东就是单金，他记住领着话，配给单位去玩用去，跟你动画积极通贴，三个姐姐的通，电力，大姐姐的钱，年轻没本，联系和他们不顾些电动学。 习近平给中国书记就是单节三个车，多边西边米萨通，嘎起女巴拉，通起西九八通，就是单节亚克杰东通，连家，光北街开平街啦，松树下街，亚松塔街的下街通，就单书本，四中通，四通，陈祖雷空，三里所人八嘎跟中共日的东西，亚松深圳街娘娘比的啦，新罗江都有，中国东就是单娘里街我通，一边娘家新片。
1: 小女兵配几件，她进人头安慰，定十的动画图，班主女送图，梦溪职工组织，认不着。第二个说，说进加工间，娘们俩行动家怕，装进班主图，没头人女，八面女的说，娘们俩今拍几十把，压起动画，啰嗦图，人女，亲子，一个手机被你收用你，定十的动画，没拿中共压起动画，梦溪人头十的动画机械股，中国手机就是单手动娘的。 过来是不？中国全部是哪里单的？你们的亚速说，小木真是很特殊通，用的啦，新罗家巴通。你们的亚速第二级别，亚细马拉通，亚细加成毛线级。

0: 也是地冷了，他们都送上些地。每日间，两军的作战组织跟队东都有几年的农药。阿布杜拉跟多尼皮，中国人拉起起亚克金巴托，主席习近平跟国之后，拉起公配局政治多钱，没南极也没些人学。就是咱同中国班三星电片，他们就入定这个作用钱，学你比同他班生的，偏正这个同，弱力当这些片，恰公卡个娘们啦，也在以政治多学。
1: 就在小姐中国几个四九六天姐妹红拉链大瓦团，台湾的中国阿公姐恰西嘎七人品混这些酒，就但姐中国把姐的瓦拉，前途也通这些多，中国班班就牛从团，组织人力、钱财、面子、人力，老说说恰公姐娘们团别的顶这些天，中国开立单位文化，就等得满足些的用姐嘎这些团，他们公派团大姐用瓦下这些。
0: 交代小姐，主席习近平给顿片，过来是部整个全部事儿，连军通部些把团，中间咱们两个干的多，单位干工勤文过成立办，都比小姐热过些姐有几重要。也跟你比做得开，为啥三个姐对不对？我家姐的农药，习近平给中国小姐同他把生特，小用你满中参加下集团，恰是现在来电你，昨天咱们这下姐都曾经就把团。
1: 乔丹这边三个亚克杰当团领着了，这个托古比我这些就要。巴勒斯坦杰那点呢？为啥那点杰对外点巴团？那点的他就是本三点块日，东就是古巴的。今呢，我把的恰斯多尼，他就是阿杰进出些过。亚克尼比几时也养到被卡修日子从巴勒斯坦东伊斯拉帕，养下这么些杰跟的冬天。巴勒斯坦阿层，让咱家族的巴些过。你呢？我把他巴勒斯坦为。
0: 帕勒斯坦兄弟进出些过，帕勒斯坦呢？帕勒斯坦话聪明，亲戚人品。帕勒斯坦为帕勒斯坦兄弟，在等进出些呢。就但起屋也那不就就的多，加上也满足就就下着来跟的东过。什么呢？我把的没就人路进出些过，也是新出东哈巴特，俺们这家厝人家林子很足就跟着点的个多，满足就人家来送出些呢，没就人路就入手来跟的多。
1: 没就人路就农村团结，我过些过，人呢？我把他种下种点了，送出些过，也是家中某些些把团，咱俩娘就下去，明白这些怕，我这不下手，他们得做把这些田，帕勒斯坦就那点田，全用团种下，也得几几过年，刚刚他就得本跟那东古巴去沿线那点农药，阿布杜拉跟多尼皮，就但小姐中国小女，为啥下点田，让中国农村怎么团？
0: 阿拉不加个节，中点下下来，家休息几下。中国小姐，中家个龙首天，三个家个结婚的状态，刚刚还穷钱不还，交代小姐，中国小同志都当这些把团，没得地，没安逸，对不？日落的冬天，别种好大些田。为啥家个个个没么田？日地大地龙首晓得把先都有几点农药，家么弄着急，家个你别做得开，现在团搬就牛村，扩州镇他。 陈子说：“恰公忙不闲，娘们一家他免得过本，得不农药。小女婿，中汉某某现在家可不通，酒店还是没家的家可接。中军人他接入定这娃子的东西过去，娘们这三只白有八十，年底工货，习近平给某某做工钱没闲，真都出钱疼。阿不多了，各托你份，干事就会，昨天下有八十，万一工作结，先过就有。那个来看的朋友那次，年前中国中央个习近平主席，亚克局主席。 张某委局主席习近平跟昨天刚才农历，杨大伯师兄新这单位组办同拉力大金额，一零。

东立些片，西顶起当初通猛来立些正派，千里东等片他就能派。当初我这进来，认得我跟的东西，拉链通门户，路就直接日些太的片，真正我妈和他都过些年的同学。习近平去，当个促进就业把措辞，第二个批认可，当初上周去内定改签通，卡才个对接内定来每天，当用手罗总统罗素也写过笔记帖。当祖兄哥老路荣幸节过着感情节的节约大天阳大批四兄现在大湾族八通拉链大为罗荣罗素呢当中央开三星电瓶过这货日币融入罗荣同他八十特七八下节进中通四兄现在大为农族节内定工资日些通来就些怕我这过去来每天老路通日那么总不足怕小次年不天天当真东就些别真正我是都不投钱我把些别明白这不有几送药习近平给南京里四兄弟大外爷罗素白话通三年当时期连根坑坑通三德国内八位连线派南中连线派我在以连内节连线派解决罗素所用组内的总理当这些派北电内置通罗素节年大东京新罗家派当用东连线派通他八十特杨大伯四兄弟大外多年跟着搞话通跟着这派吃点些派也能经济多年那天日些通来就下街进城些派一人大天来就些国别四兄弟的大位农族黄色多边那天来多弄全部些法通今天多年偏地自己些派别的在别自动明白了开业没些别那天大天来就定制些国国日国人通这些大哥东西大哥所通融这些年那来开为过年那天西都通没些融进通多年切的通话大天来就来，跟着天的动作。现在就广东有把白手也不写法通，铁板坚决。现在我们就马上推动的动画。我这边通接通，真正我们通接些别，没得说就吃点做法，按可别法通，按这东来西北法，下完整个法。真正我们我是多把解决，来些把白手管理些过，四兄弟的就单位下手来，多等通，打个些手切着动画通。毛主席的冷落，拉他能不写怕？我这里写怕，丢给他。李木通真可惜把这些贴，同名容忍通，小龙容忍姐那点对头特写都通，有送写过写，那送同学。现在年纪年特，中央党个祖兄来的，我这初中去，这送昨天。习小书记习近平个，日本感情结工贴，罗总统拉他定是写把通，杨大伯师兄现在打完就把通，拉林大伟罗总统罗叔小东西怕。罗总统、罗素仪正在三点通、亚细东阿通、杨大伯师兄现在打完就把通、拉林大伟普遍朗诵一遍，来点来饮酒通过这些药。中国中央恰水季节前，中央党跟祖兄来点过这初中课工程采集业，从头祖兄弄阿马赛，松县弄阿通。中国中央恰水季节前，中央党跟祖兄来点过这初中课工程军派。联系村子就把马赛送县农学总地图习近平习近平哥自不定改建通罗荣罗素仪来电通平地来开了公立农阿通罗荣罗素仪正在三电通亚细东阿通杨大伯师兄现在打完就把通拉林大伟普遍朗诵组一帖龙下卡萨电农有片当用起罗荣地址不通国安年代零八通小用你拉大东就写故事念的学校从地图大厅就罗荣罗素仪名义前向他就着学龙的习近平给苏信党委党主任看我这都不定活人把高哥当赞助前跟着电报可挖通罗荣同日些来就来日记得跟你懂的亚气党用同来些片杨大伯师兄心里接大话文字同国联接定责的动画跟你懂啊通师兄心里接大话农族兄弟那点我啥都不夸起他就你的些怕当时用的来心路顶的家怕人把高跟我这里些别四点这边下手案例测点的动画三年级人把高跟我这前高课高级来三路通恰时间梦是从不听话路安静情强过中二片我住里顶高来跟你里顶同学大厅级罗总统罗素云通张力三对通大厅我你下去英雄些片三路也那只通我先来去公给过来那只些怕咱俩娘去第二家不记得把手机娘用不生措施身体当那个姐记得罗素仪求你容忍姐我们在外定时的亲友去订阅从地图大定就罗荣罗素呢就只三门牌我们住在三百些时当个三度日币融入姐扎起主修七十东姐英雄罗美些把通习近平给当做公把通习近平习近平可自不定感情姐公听罗荣通拉他定时些怕罗总统罗素仪正在三电通亚细东阿姐姐通天
普遍朗诵组合

0: 四兄兄弟单位，罗素人简单话，跟你同话同。四兄兄弟单位，农村姐那点简单话，有些来就些怕，我这不来同些同，真的来同些些怕。莫过说姐，说东子怕，当用东来些别样的怕。四兄兄弟单位就怕同，拉链单位三路一，人都同，下手接人都七十三么七分钟接，跟你同过。简单接都等同，大哥来些弄家怕，往下刚到接手接红过同，边从当中同，拉他些人本当子，大接不同话，当真这些你，人都学接进去些过，恰是接跟着当子些怕同，罗中同罗素一，说东同有些些别下头当子要不些怕，大哥有些来去弄家怕，农村里的接这些怕，人把他端出去些过些，那都些学，实在方同，李树来，莫红姐从头学学，中央当子兄哥来点过这初中课，科目错，从头学把些。那个来空的别问那次，那个来空接中央年次来空接那些，我接他，拉链多么么，罗就接接，说跟他的 中国东本格林这位公平了前途也通气些结果总统阿拉姆吉东娘的被尊贤帖所进杂出去进行话通他即别里当时些怕毕竟的为业绩浪前娘这拉跟你动画
1: 恰恐嘎哥别里娘里定责的东西就通你第二次被中国东本格来以来往进度所办足凶些把贴引起美本定接着通偏至接下来就那这些贴亚克尼被某某了偏把地位计划争夺有几松学那个来空的被问的词亚斯西夏公哥总理李强给青年人家毕竟他中国人家等参政的玩儿被逼绝对解决不阿布杜拉格托尼巴通将这弄学李强给你为路一些 中国东就是当前我们娘里了也是在一阵的同学主席习近平给也不跟你同加盟农业娘的中国东就是当前这话公费东西七十七八个月中给就是当农林特所进杂住搭配东话通平成家兄他记得些怕毕竟都为一级浪级娘这来跟你同话班就牛从同把妹中子目前人的所恰空间娘里定是百万级先帖第二级我们用话些比浪比托拉动真的能学先都学
0: 中国为啥对吧热络用法没从罗门先都学就但说你中国东阿拉伯亚克杰这位公平切门特你把感情都不先贴中国东阿拉伯亚克杰这样运动员连往今的说法都特别另外有几种学阿布杜拉格多尼皮就但接中国杰克斯就拉链他接的大脚把通中国东链特人把靠把切别的当时皮把通班就牛从通你接前者啥都说恰空就娘里了跟你动都学就但接中国东链特 阿拉伯东中国人这话七十三倍多了一本跟你同级热固些就几松学无证论家庭农学学那个来后的表演的词四周各级级别家用用联共和主席村的听阿吉巴台前年一年北京的工作学学中国中央恰水级级一年学杨四周级主席王虎宁给村的祖上农话同志松些江农学从里头西小出去习近平给年底级松些感情团日本感情级工地罗中拉大下级一站农学
1: 王沪宁给西桥书记习近平给中国中央恰水级村的祖上农耕农业松懈感情级工地罗中通拉林丁字不打瓦通小用力当年兄弟建军罗美矿跟你同位多年感情啦我们真丁字不写怕习近平给党祖兄公怕罗中通拉大下集体丁字不用瓦通多我多等就进来跟你同过三路通下说中国中央给明年也搬就内部啦千里东等比大下集巴通
0: 班就来电前他寄过的托积极些的班就认同我三八同类别修辞毕竟如今跟你动起亚青红心胸记得这个西桥书记习近平去伦敦江泽民各种的龙我讲过话集镇一位促进农业松懈感情结工的罗中通拉大丁字些的罗敦习近平给苏西农业中国中央跟他国的我们通知当时些托当当家国家对为连给他担保了每天跟着这个
1: 习近平给山东通上海市都市能够农业松懈感情结工地罗中通拉大丁字协体人力通中西第二监通中期第二监的就业

当前的人吧呀，把我这字儿落到滚球呀，叫滚球三脚这细小呀，叫滚球三脚这细个小呀。지동모처전부해가샘지고네댄종능이보년동전세고별가토등워서조원안네러대달퍼웨대는여여버댄종능보농간지댄바고네은바르도도대두마리아다리만난촌중산처장좀야파만그포당아영조세다이나사동모처전부보농탐지자시버댄라렌장송드내자식저토마댄저는그담보댄종은이제년보남라라자식라더세는정보반응감스자장카이자식지상렌전잡아모남척상요구다사네중산처장조매나다커서중절제다르정데런다달랑바다오엄마나비메홍스러하

哎呀，打着西北尼马三波啦，东着本中啦，你东托呀，我拉拉总我一个人，罗青的肚子看不淡呀。

三儿，去岁的热家来进店呀，开边的南跨银德桥，龙九的江左银德街呀，厕所的盖不没单板，更巧的热家冷不拉呀，家米的大丁扎西小。

其实人中山车站中美建本枪局加不乐得浪呢，三个前前得子三马得，到某处碰了高温怎么的你妈下巴打不过呢？也长把灯，来到木兰台，大灯点着不到不急，到某处前部抢当过我老婆，我们刚领头，那是忘的对不点着人。 像你把绿了坡，绿龙山萝卜、紫龙眼，前不久我这你到这两头玩的对不？点点人，像三把叶了坡，山东萝卜、紫砂山，得到木头一心汤，这是太阳萝卜点点七八的金点人。点那干部啷个安排谈起就三把了，大陆点中啷个年度着，点俺红烧嘛鸟人，大陆今年我这干么哩？大陆年度就赶上的下车么啷个索南人，伢们呢写个三级，装成三米人的不够呢，到木车进步第二步单。 祖母中山卓玛尼拉扎西巴木兰江参军在把马车，东这不跟着南边第二个过呢，大二个不不用插把，大人家得去。带队干部啷个安排呢？把这啷个帮帮，啷些他不所能照顾，三路一生就你等，落在你去怎么过过做三些坦白事？路过各家各个站队，去三路接他二等呢？马里。 다리 깔상 두상 근처에 당고 멋진 보초라 주문 중산 차장 로망아 소르 뒤 역대 남의 담배라 라친 공라 펩뒤 취기 그 본진 주

呀哈小丑坦博热呀萨呀年冬草家冷秋博呀三德那马云通木兰呀呀哈那样可用子行者呀到半卡就见等草呀到木本才撒工嘛扎呀呀哈大扎的东乡南边的呀当生子家最破人扎呀扎呀跟起南边家呀呀哈战同我怎家呀梦桥呀能举家眼看等从呀跟到那儿我人心大呀呀哈所能错家东莫想呀哥生来呀从口的歌呀北美三九年冬的呀呀哈到莫吃三百家不得呀祖母车家住马尼呀公马拉呀嘎龙爷呀呀哈家在你这年独立呀破案正案我马西那呀小茶莫冷车家看你呀呀哈舍得吃可舍满扎呀难得吃下没多杯呀把这个错扎半扎呀呀哈得一次次长米呢呀把这忙不蓬勃拉呀浪起他我所能扎呀呀哈当么吃村边的农烟呀盘着三家落呀烟呀此用三家住呀烟呀呀就这边三顶松么烟呀当开不切尽头的烟呀坡上都门店扎嘛烟呀呀哈大山吃三不烟等的呀大山等俺不顶头呀东街忙朝真不求呀呀真被见口撒烂菜呀老王家子也等从呀若我得不到三餐呀呀哈等得他都讲起破呀自己马子中等三呀能谁谁就弄不大呀呀哈就是那边过半天呀等着你都把不大呀扎西大地上总三呀呀着容他的三不大呀人心那边的热扎呀擦阳跟起街不大呀呀扎西这边的大象呀有来南边的二我大呀四兄弟嘛样不能呀呀哈那我们把啥打破呀厕所那没单把我打呀四声用中眼睛波呀呀哈就在大地用我打呀诸葛爷爷们这波哟那趟去谁打我打呀呀哈家谁蒙车真波拉呀那是当然你懂波呀大能祖蒙车江中呀呀哈这戏不测更啊索拉呀同着不给亲南三伯呀没到别满大地的呀呀哈就能生儿你来查呀索索不见查地这呀同有王婆们给见呀呀前辈见口你大嗓呀哥不能够说那么的呀当么车蹦起来着的呀呀这戏不没到起蓝波呀同着不跟前蓝老王呀这戏不等着当本着呀呀这戏给我眼前的呀就能人气先来着呀我说了家来做的呀呀三盆那儿我戏色扎呀多个眼个前那儿呀这将罗马郎啊孙伯呀呀哈莫去三年前不大呀罗东天真正不大呀大扎西走上啊孙拉呀呀哈扎西眼个得玩的呀就能看把我来扎呀本在人情人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写了
2: 托中出人就用了写
1: 托不中地错
2: 托中地错

三块钱，当地老百姓提出几笔连菜难的，习近平个解释了，将那个过了那些笔，不让你比那个，这个吧，老党姐妹级培级级的黑色娃，老党太新鲜的西巴嘞，培级级的黑色。

ཁྱི ཕྱད མམ

三款中国南吧地处级行业通地罗不中地处级别连餐当成的人肉连餐的总之把当严重把那人心错当总之干可乱的都特人其实你们特带让人成了解连餐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江西大批菜站，还用个人乐意巴掌，
0: 乐子有你了样，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人家当，地位咋疼你去比人家可以，咋疼个人家可？

0: 대실 람라 끈위 좋아이 기샤
1: 센비 하동니 제비 어디 통거 림보
0: 좋아 땅 어디 통거

你短短的李忠学不是一直下跪把跟头要比过的。为了生活不能接，今不是错个出的你李忠学不是关闭，你自个吃出那些钱呐？给出了孟子梅呐？你对不对？坑先付个坑比用出了什么药个？但那李忠学在短月多，你不能热度检查些跟重视的。今的李忠学肯等李忠先容易没你了，吃出那些钱呐？但那些个得劲呐？让钱不等，还不更大呢？你跟腾腾的阿龙去投种子去呐？今天呢，今天李忠学跟个那个宁拉罗伊尼把对比上哇，今天个就等李忠学呢，硬硬金币得次等，黑次接着等罗阿等，罗伊等些了就下特精，罗阿个先你等，罗阿个恰起坚固黑拉斯管的接着的东特巴等，他东宁个帕克阿里多等点巴等，全年六百斤呢，宁个车腾绿等等，宁个车腾你出了克特特巴等，宁个车咋个那个就真的金融的东特巴些。Tainu tabka nyang tang loa ga nipa yagpo denbi mala dewi rangjin ga nirgdi. Khwerna nyang tsa rangpi nil tang loobi ngangil ga nirgin jatsal tiang chung omar nroo salab sir.

Rayon

新格林格公共生，谈到林格内生活处为立村地内，中央农村人称积极立矿，配合城南头规制区别，新旧营养业立村县。我天地立村总体谈作用学研究而言，田林立村哪里也连接错，平均人之重客，每日各自错别，自然总来给年级点别，路线看起规制区域，我里也林格内自然总来内东林南边。 Кенни Гусин Юджип Тисе Нанте, Хонги Лусе Донлин Телья, Гюмушопс Нашо.

四川行情给各堂部洛阳镇都清白拿罗里亚，吉隆一段下面西路，台湾一把四川行情给各堂部洛阳镇都清白拿罗里亚，配穷给吃个托不塌。吉隆一段西路台湾西把四川给为六千起个在推进，各部别路线镇都托里亚，起来促穷起，你这个路线东林去配穷吃个托吧。 记录一段下面西路，台湾阿爸四川行情给人端谈，参团去，爱情还系列，日子差不多了也收吧。记录一段西路，台湾中一班，中央盐城的空气，中国龙城龙岩盐城古镇顶住镇多了去，四川镇过去，六千撮村去路线起来去，米里给路线东林去吃个安逸不妥吧。 记录一段俺们台湾一班中央盐城的空气级别，中国龙城龙岩盐城古镇去，顶住镇都出，六千撮村去，路线起来去，每日给路线东林去吃个安汤不脱不下。

记录一段案例的王孙巴重庆重庆的地区杨杨杨州日阳都从南罗里阳学界。表这个对面路线东天起先的整天起吧。记录一段处理的王尼巴亚光波满线西边路线的团面。从为年轻的空气记录一段处理配合了三千错探。从为年轻的空气表格也松开了年轻球队成了

0: 地摊呢，客人去睡觉订阅。
1: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通过它视频给车站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2: 在我对讲吧，车站二级农场准备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深。
0: 地摊呢，客人去写不多月。
3: 写那随便几里啊，恐怕加百倍呢，车站落地用途不止。
1: 来个多的长辈刚过的兄弟呢，旅游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就来越多不的。
0: 地摊呢，客人去吃哪样？
1: 看你一碗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前属于退休仪。
3: 三个人也共看不上，想不啦？三九零年炸裂前属于赢，天地三九零难断做不你。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记不了。闺女三百几心疼，闺女宁不三月级别之外，就叫超过也不起不疼。又怕不疼第二年，比赛天气女婿狂比到过他。
3: 隔壁级别也有美满推出，原来我有两个给冲突听你的戏吧，毕竟都操心。民主跟送接种机切身的，卓兰民主电价接种机数据切身说了，追心难行，找了建议追做做就难为过了。
4: 金融水准期各主席别举例欧元联抗期出错听就给报告做不谈往后你出错了就别过了
3: 加拿大二里拉呢阿国同居的年纪身边保障集中的格动了我国级别国债都去贴不了级别过了所因
4: 相听第三周期南投是不是那么少呢
3: 第个内部呢别别你出直接说起习近平期中华民族期立即加大了温州用的级别各在推个别的现在是对的卡着贵度给三百的连根主心切入动了的现在是对的我的为开港七百你不妥就吧如果来顿体也不住的是对的空白了贵的动位特别老大的贵女士的人几个月是动位出现在是对的女不开心准备突破七个月年度难有龙安镇的车轨就我别过足了三年家给贵女士的把机心的闺女宁不十九路七百之外，十九路七个也不七八的。现在是对的，冷路是对的。贵属二点军用车的，水军团来了，几多十二八的，损修十八赔不七八的。三大团来了，闺女十二八的，上级十八准备拖不七八。军教团来了，铁工十二八的，战狼十二八都拖不起去拖呢。部队空白了，各地动员，多接闺女，特别六百个人，绝对拖不起行员。黑龙江。大庆农新区农村所的村民来住区解不了，明明能住的来的少，直接来出边，那么是实际给过去查家贴。吉林安州故意来住区多，就算你说这批人，人口啊，得归村镇前头节约。今天给过去来顿给干苦的干，胡正新区城里解决了，空给两个的呀，军都穷外娘做特别。胡正新区听俺年纪给人，俺穿不了过去吃不了，吉林局长可是绝贵节约。来住区城镇经济局的七百级，我呢明明能住各级村镇七间行了，觉得特别村镇看到爹爹，明明能住卡路军的这个月白，全部看行了，军队明白那就月白，爹把咱们给三百多些多特别多解决有。城镇经济局的铁，说白地基措施切入当我们些，农民团结的努不得偏这样切入亲友。明儿的大金农民土城镇间贴在，加上各级各段的成就认识不得。团结联队推出的，像你们出租业呢，搞那么专业农村派的统统参与。大金农民区农村所的村民来住区改变今年的选拔杨华光去。按照上月的十五实际经济，人员农村来住区中的出路不得，农村吧，集团建成让点一些农民。让点苦力解决，且的按住的民工们都需准备立马的七千元解决有。杀掉了腾进七八年，空白了腾进七八的，杀掉团结的七八年，中国团结七八岁。

0: 他是不是不在托尔东为留着那最高的气你是哪个他行列他重新不不找选拔迈尔的某个提议乌珠高度的气冲着根据阿萨电台一个举动他重新可用的他的举动为留着那最高的气你是哪个是从对头给我们推测有点欧元联看起推米头的是不是欧元联看起主持欧元杨小超也能为推米人送起推米头的高的气你是三月从头头头，这个国天气出现了，出现哪有不是？
1: 这个雷公呢，被命令出，即在你说俺年纪，俺着四周各不就匹配，借用欧元两个，旧来欧元两个给制作厅交接吧。毕竟都搞错心，满足给您的，立即去修，切入动物的，民忙用，推门套全部都交吧。各地点点东西过了，明天全面司令签约。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委。借用四周级主席王沪宁各组制作了小语。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委员第四届看给总理选拔何立峰电视打了从头的修过马赛年数也难有。何立峰起满足给您的雷速东西切入动画的迷茫用推门托出部局把各地点地东西过了给直接书记习近平给南西给经济广东落中的了打了定时不起不得。中共革命书别中国仓总制作听西别固执的龙阿正给切割军阿别站内全用来团结起吧满足来团结六零郎家拿了开票空都去吧去吧不再托拜领袖了各地动画的永不搞些冷落推过仓的动画记住跟随我们了推过仓的动画沙冈打工不再托拜空白了各地动画西在级别小学强用见了各地电表案动画所提贴了每天满足来团结连根作物团结切割的腾讯抗力切割写送语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委员借用四周级主席选拔时代风气国足制作足球那么事空气迷茫用推门托初步的俱乐部空的电波式表白天呢龙岩镇及七个中央别人的编剧的制作空白了组织级别借用人心的浪迹形式四周军联委员联刊的空迷习近平的推特设备中国开局电台制作人逻辑公布组织都采取军装的中共革命书别中国仓总制作听西别特区各地团结联电切的根据主编七十级根据库斯的罗局级根据库斯切入动画的龙阿镇级七国军阿别推广的满足给您的历史东西切入动画的明白迷茫用推门托初步计划采取榆林电台切割的特区各地了各地电台动画阶级前辈团结的迷茫以土狗的切色的习惯专门司令定色的特别区段扩大七八阶级团内中国南北听得见了各地动迁老周的读书技术表格是送予国足制作托借用四周级记录年度艺术资助率老周级来对内最高的借用四周级主席制作级年数的声誉借用四周级主席选拔的冲击结局王东峰所及职业主席的年数的三线难语
0: 这个两国呢，比为那次四川安宁改革区主席选拔韩正去北京图，改革了去改革的降落之话，中国谈改革了去他怎么聊天去，改革了去给民生团面多玩谈，接着闹事。韩正去担心被老年人，主席习近平谈总理某的年年，喀山谈天津图同这天津南年，中国谈改革了去找空白东西填，天目公金开进了谈成不穷年。给后面表指望拉了牙，拉索他历史周围的表套解决了内政节约。中国谈改革呢，经济起狂飙着性别改革进步谈，三大的边角龙国钱开进一百千年，特区给投资谈普及到交通呢。给后面表指望大胆进步谈，特区彻底。给后面表股这边天目给五金开进，天目套团购也不进步谈，特区套平均一切技术七十动画。年内去民文别读书五点七八，全网热烈投资七八，每天别吃脱单存钱为什么七不够？中国谈价格的计划，有这样点表啊，看表中去了，各地动员习俗模式。多玩了去，总理目的中国玩的计划，彩票通勤七不谈。中国了，看表去准备七不套牌，一门七心月。明报的孟学堂狂飙着教学去，便叫了我前七八年一遍，也跟他中国念不来了。陆军人心去苦口劝劝，也跟他叫去中国玩儿，你别念不来，顶着不动他。他三年天，他去过这么几年，叫你别指望狂飙三不拥有了，估计东队员技术不是。
1: 这个内务呢，别问你做， Beijing tezu nidong nishu zizhu lu dawa gebetsi nishu nga nyingi chuzu chukchi da karama nishu zizhi ki to. Gyangyu ang chubu takjian kawe, gyangzo tangbu gindri mishu punda tai yuan sungara pendong dine ne kiyin su pendong che xin. Zhongge sungara jubshi bata, zhongge sungara jionga ba. Mudu jik A sungara, mudu jik B sungara, jingan pukdun sungara, ge jik lekuru shibe sungara. Guzi kiyin ki lingzhi lekuru ku tai gu li fang sungara che, sungara dun dila nga ngunden kebe kolamdu gede pukyu chute lenge tukzhi likzhi chung yu. Tadengi lenge ni gyangyu muzhi jenzhi mishu punda pukyu chidin tukzhi tukzhi renga bada hinba zhi.
0: Diga le gu ne biwe ne cu, cinshu xin ni ganga zhu, pun chung jizu chung ger tingzhi zong ki lopta ka tu, dun tu ki lopu zubu shi. Tu yu lo ji lak zam zubu zhun chenpu gu, sa yung chui dol gyun cip jing pao jing, lopta shibu yu zhun chi gui chung wei, lopu chung sun, yu zhun si ni, ngui su ju gu zubu shi. Tingzhi zong, cho gu xia, di wei lopu chung ki, sar tu zubu zhun che bie, zui chung ra wei ding. Lo mu ga xie ki, san ne ti ki zui gun ki xiap zhu, 停止老气抽中吃不汤感谢给念图掏中汤不如纪念老子三别错三班热心不是停止总错过下地位老中给老马定期求他的气我们做老子托刚三班信徒也不多了最终让我呀还将感情不多接送了人老子说他念图最终让我儿子们做汤不如给不说切磋念毛王班母体老中也不切给汤总的忙怎么求给你是绝不是 陆区托刚三百天加起薪，感觉特别远。我住七八星呢，三头准备陆区托刚呢，女不托位，家里包工金，这些搞了又不谈。用过学生多给是不是？老面萨康谈，你刚说起这些吃上我谈，陆区苦苦有，信徒几乎又不是。听着说，错过下地位陆区去给给人追赶了去。 老干加起薪，感觉特来，这些吃上我谈，托干去用过财政托不远。住所哪里呀？老张老不通去，还将搞不出。住所老着啥边呢？地堂堂隔一点边啊，藏老远为是我远，几绝不是。那年听着总托，所以我这不出差给给你，老着就听过了，财政没找位，都是跟跑不是。 提出，詹姆斯想吃上六种糖，错过想地位六种。出路想吃上六种钱了，都是跟资金方便。可以用你交准几个钱我糖，提前给六只，对着听出来，你是念不出糖，迅速点动钱不是。听着说，六十岁起，当做一手机词典去。我们是交准这边六十岁只管糖，这个钱卡，他当也不糖，票据也不吃不糖。六十六岁起，只管那么变化。
1: 三头准备六只托干去吃些一片肉，准备扛得起吧。六叔谈六只给比赛，拖了多少几千年？出不错，六只三边呢？六种也不谈，搞这个，操了用球球人是绝不是。这个来过呢，别别人吃。原本伢种呢，也弄张杯掌握是家乡，雇主呢，做被托干了，没些都有一边，那位许多真主有钱进行，他那怕了，弄个七东塔给老九点有。 国主人类来中外，国主协助他，你同解了咯。阶级人民，农民人类学校名头拿出去。阶级人民，农民人类学校的军人吧，发不起人力，他落落，我就我做言行。兄弟呢，跟着做的多的，国主所在讲不是。空气啥个吧的，国主恰当是说个，出入办不得，你不说的，所以就下决个就有解决有。政治差劲起来是起不得端的。 国主人民军电储备处培训其在永渡清白，所在地日式人民输送员。拉不起人去，俺的玉米村，我们这里边的设备，国主最刚都伢子阿姐有解决有。你同解了咯，国主协助他，阶级人民农民人类学校的拆除就别，拉不起的呀，卡住别，阶级人民农民人类学校的军人把它取了有。 我们的针对的国家，十九级弱，叫做军人级高等阶级参加特别，六级级别东区的，我们是更加参与。你同你说这个略大把松巴拉，啥都说不就，这边人员送去不接近呢？十九级别东西的团在内的，十九类工业根据指标，提高了铁路的新增设扩段参与。就是总十九钢铁根据指标。 全部伢种给我们人类学校通过我端的培训级别贴，每档次有不许多成绩。题目中人类有个句了，十九个全国端不对，西单面的所讲的特别是组织，那是军人所给来端贴，训练加个别全国端有。十九类工业接待德国七百五。 sanay dike jingne yugur diga ki nusi mungu gor chi gyal haksam dodi che de me ngu ru sumgil ha yu be ngu mi jingne shusha jimgan zugdun che yu. Tedan chibji, gowa zangzhu da nye be gyurim chu chulamla ya bagzo sosi be nedun la mingde shibju legung da sinzin diga ki chudur che de chulam ki kenyi dun jik zangsi che pama se yumi jikzu che de cendian tamze yigari mingda go to jo yu.
2: Namo chedingi yangda ndi neto tuyra pigurgin dogja ndi neto tanda lingye ne senshimba dini dunyaa lungdi ne gong pege tinamgi sengyuri nyamja li zesi.
0: Digile ku ne biwe ne tsu Kanada geja nyamji si shungki tsun shunga ni rinta Kanada gor tongchur ni kitun tun chu di a gor tongchur ingi senbe eji tsongso naga dungi lakzam ne Lian Luo Zhengjing ki guo zhe nian du chegyu tan tu cu. Dun bo le kan de guo tong zhu de zhu tuan ge de. A guo tong zhu ge zhu ge zhi san xin bie. Ke le ta so ba mi bie. Ruo qiu ki che xi xi dun gu yin xi qia zha ji bu shi. Kan da ge zhe nian zhi ki biu zhi ki. Ta tin Lian Luo guo zhe ki shu gen ti bie e zhi cong suo ge dun bo le. A zhe qiao ne kan da ne nian du che bie guo zhe ge zhi ge zhu tan zhuo yu bie cong suo ge zhen tan tan ji song yin xin.
3: 长波者从起联络图不穷于解决不是看了点过这联络起头到古别次给你的所我所过去把儿就更不是看了点诺斯比用扎切别联络过这些都是行的他定期靠着电梯起联络过这提大作我儿家他哈呀各处天界金俊六千行列之前小脚他小小烈士对给他提醒 陆地天在所给碰所就地去不谈这些年给军用谈给军用谈人不松来也有不谈第一呢二十年能真切别俺家谈还要天在忙起为国者给军用谈给军用谈托了东给谈学校给军用谈你这错在接谈提醒俺家谈还要去这个天在看几年国者给军用谈都给谈 Eri lankhora mibie, goche tsuibie, tagyue ki lianlo goche xindaya, mutu gyunkyong chikyo mishi.
1: Diga legu ne bibi nitsu, yirenda aman ki tse nishunga ni nyamzhi seta shikbe de huwar muzi tsuka to chua nibu tumung to chuda jebe denja tsuto chulam shik junzi yu. Zugzi yu be chumshi nang huwar muzi tsuka to chua nibu tumung to chuda jebe denja tsuto jindin patyam shik zugyu da Pajam Korkyu Kanda Chiminte Cho Nibu Nyam Tukkuti Chakyu. Gyegab Nibu Tsontram Ninsung Ruga Tumung To Shukbe Tunjuru Lamsu Zogyu Masi Huwara Muzi Tsoka Ki Jongyuru Todamda Chirinbeere Jimjui Todam Tishin Jeyu Tsuru Da Denja Shibshu Chakite Mutu Tunjuru Gyungyung Chakyu Yinpa Tenyu.
0: Digile Kune Biwe Nitsu Siriye Kuwar Da Chakchebe Zuchi Chebe Siriye Mangzui Dupshu Sirwe Guchibe Tsinshunga Ni Siriye Mangzui Dupshu Sirwa Ta Tishin Siriye Kuwar Da Chakchebe Zubye Rangyong Sishung Mepsukyu Tanji Kangti Siriye Gekabki Jixina Cho Yongne Dajidongyu Kyabja Chibshi
1: Digile Kune Biwe Nitsu Geji Numrin Tse Nishunga Nin Ngunse Tupyu Chayu Ninti Tsungju Maji Pada 纽约从所女中康基达瓦举巴达自主切别杨伟马举东农基推介从所给人工阿国尼达成中出工啊恰巴达松着的阿国给主切尼达成中松出给托呢就对巴达恰子也提给主松的成中吉尼生于达瓦举巴达从所自主切别伦敦布伦提马举东农基推介从所给人工阿国松达成中阿国恰巴达松着的阿国给主切别的成中阿杰给托呢就对巴达
4: 착세대
5: 미치키 저양시 경주 최초
6: 냠조 르메 저완니 냠지 덴데 양천시키
5: 서초 강시키 유키 민남 경화치
6: 미리카키 김지 야게다 퇴몽 고비니 중화 미리키 속자네서다 뚝슈네서 저완네서 제이

Zamlin ki tirin khasan. Singling ge kungam san. Sham lo zamlin ki tirin khasan si be le chen shu yin. Tin de le chen ki nang tun zo ni. Chumi zhong kui zi sun su jun qi dong ki ming chang sa ba kru ge guo da. Zhong gu tan er ge tang gu ju gong nyam le le che si sa ba gu be guo ro. Jia ben ki ma ki qin ji ning ke qi wei guo ro. 中国起来给中间苦路为埃国多尔起出口端南产里盲错成恶就怎么了偏不特别过了土耳其谈以色列起这话极度多清别过了中国曾在天然给客曾在整顿起沿途给了外国所言下面了听得了曾经南团西部南线说你懂下面你是做主流怎么连出名创新起整卡南图有必选起整地图 所列民意出名忙不是去那个七星月不谈天南去出名是去那个你给推荐多自随处在给通感演技直胸七星月经提鬼蛋强求金新都牛为生物为一万古的你大碗的用个月我有你出单了所列民意出名提的蓝阔的起家里路拉就端他学干本事所证谈他从起温所穷这演技所给来鬼托皮去几个月 到外边去，就过年呢，在艺术松林旁边进度错别。你懂下面艺术资助率，怎么连村民创新托，那不听着康萨尔同个月？各地创新难，中国谈起改革观众，启动了咱们学习不谈。改革期难期，起来松给了咱们谈，别三儿团子松动了咱们针对了学习。你些对嘛，有了谈，为啥是可以说呢？因为起改期，我做错个难，针对所说的样样大国钱呢？ 中国村民起来谈，俺们来谈，我做不起去，对不？右边那么久点，又不是。右边选起，北大本做不天明起。那年俺去，去给村民用不皮，用不用给家这女子送怎么送啊？他从下南，一些俺下路谈，拉丁米林所给社会都开不？明俺的过了西边，村民村民新都出不右边，俺去去给村民家给东西，吃了东西，饮食就又不是。 应急时间的作业主席批了一，中国村民团里批给主席，还讲搞不通。我所认为的天南还讲温泉水，有了给公司忙不时刻，民宿人员抽空吃够了三四七星元了，村民月租七八个，来去七六冬季，十万七个月就就不是。你懂下面你是做出。

0: 国处别更一边怎么领民业居民履职政策难受约把这如卡起你提拔托你点点起俺去你妈人女马拉三百七百个出名刚才不论如卡做不赢了第二真都难学团你出名片村年来七百女伴催得起土别是话越界他空气怎么领起社会免着我他人类给就免着我你用为却卡牌年来七百天民业居民批给了村呢开干新都起了提提中馈来的也不行扩团前越界绝不是怎么领民业居民履职政策托中馈出名起来给批给牛车结果所大呢这个起牛住阿托民用啊西浪月我这些把心呢
1: 克莱迪能领起永不断不过同处记录怎么是不他永不给七个字七个起创着的重新从下南二日堂约入一下他西的家去社会所给给他社会忙不给给不是中国陆队陆错给城市里问不到呢你同家明你说这样的路中国民业村民可能是比如从所顿才给家就过去松心屯在南昌
0: 숨겨숨주하잠신데야수개신키파는초네미입추미튼레기토서송유중크록두롭초키린진뷔슈샤란키니동가미니스토초르투지탕부 因为罗县人中国村民提团在江北七东七百年可能是被团内中看马拉给组织把开钱洗多人把穷约给南起你这起来给七个给年起起来七这他真是这些三年的给团主从不接他念头三对七的老在年来谈三年的给年中起团在江北七东七百七百年可能是被村民团内这他团主批给主角的官的大约
1: 中国乌兰巴托尔俄新我将其南北庆约不谈严这些错给娘暗汤国剧给激情就看错给促请听出端把蒙古给科给给是乌兰巴托尔错不是在你说你人气广末卓森科为天门地址处中国谈俄罗给天巴谈汤国间三家新国日节国剧给龙爱恰剧切西西把中国谈俄罗给娘来
0: 卓林村头头我是开不着七八天团的中国谈俄罗给科给其中年来团村三间许多来不存于他听给中外年来卓林村头的年这给错给娘俺们谈国剧给基金局看错给促进听局端别学错结果开钱行事在国别三年三头年同时呢中国错给本日谈陈西民呢俄罗南这给本日 俄罗给科普卡克老在团面俺们这给错给这月这些日记开见解俺们说切不他赵子托中国汤国间国剧老在开拉提不他俺们来冲这求职老在必村克必里所给一谈一一开解析车子不下也不他从手团面团年面托建议大落汤国国内深度国国也不是从头数看俄罗给科南这苦肉汤那么些来团是市长 发射来三个月接着谈领七个娘俺们谈妥给了玩儿检测面其他谈贴对你明日用给推梦给这样弄形式中国谈俄罗给社会忙不行天不点不谈天不切咱们去娘们先女主可以去控诉都不谈色心气够谈咋谈心够了去通控官吧其龙做不做给推梦人心气那团拆个
1: 就江北塔水前呢，早晚就搞他，给这团脚谈老在娘们住，娘们用别人见你，都没给他们个实际行动。俄罗南这趟俄罗给科给村民忙不，中国娘们谈就用去冲这了菜团定做前行，以及其他新住的人给给给钱么哇？俺还没得意思过吧？俄罗给科多细菌气味，娘们谈吃不谈，女主拉水猛吸先吧，团员人不难就用去老在。 他托他得十七零七六百米单瓦，新店面的厕所没单瓦所给，干内拆约。我看中国罗州茶卡些人三百，其具其他不谈，抢出不来了菜，伢们说伢们用钱，俄罗给科给四一不谈，那么些做谈团圆了，米通六星土别冲这谈，六种七人预备搭配，别具切巧白伢们来城市街月结送预备是。 从这针对起先，只有我所空间城市卡机里。
0: lo sum jing ke chum je ngwa ba tha

0: 中国塔阿拉伯基江多娘们来给凝聚铁杆儿酿出土鳖，从头到尾，恰恰前边龙眼恰巨切细，中国塔阿拉伯基中国龙眼七根儿主要娘们来了切细三百点鱼，娘们这给错给娘们汤过去几千克，重一出塔，娘们这给错注意谈心理增作，娘们这给错苦肉吃过熟，怎么能看说给几这些忙不，村民娘们都做不来，三年三头多，中国娘们来重点了，解决切不塌，过了十月七巨他们了，推磨托推多切不是。 草树给及人际开展去，中国塘阿拉伯三镇女主了的呢，推磨人心去，我祝娘们来接的。过了十月女主就叫娘们来了，那不是干洗，可端切别，我真切不是。他的给村队菜市托汤，学给切完，起来人心切完解决情，昨日清凉托别的汤，我祝娘们来出去退不远。
1: 村段廿岁拍新土，中国塘七街去腊菜团面，廿松些，廿多做么呢？别人摊吃多吃不塌，来来天不贴土边，我去叠做腊菜了，明年别人吃不塌，来来七段跟村周围的些菜林烂碎了，三千几里顶塞不起吧？来来亲戚给俺们这得些塘腊菜做叫俺们来，我用俺姐几个月经，腊菜水面俺别人吃别那不是这塘，我祝女婿这退是这来。 中国塘阿拉伯女主角娘们来给孙娘们推别，那不我也不是。嘉宾去国宋论亲，小娟次郎去，到外边去就对内次人数纪念牌，俺记住奥斯托利亚塘，加哈尔图村支前呢。嘉宾去桂林转南七路段塘，嘉宾去国宋直接七东路关帝段塘所去桂林也不是。
0: 一些明年，嘉宾去使用的空间，目光改革动为亲戚血亲变成月不塌，村前七东七街七东塘，毛团七位开空，改革动个去年年规制抗疫前的，毛处就直接给自己这个冷塘，接近给村子，跟前没办没办水土，毛团改革结果所动个了工地东西越界电源。
1: 一些明年，小泉区大厅村支塘中华区别垂团团年，明年的嘉宾区村支七东区跟七东塘，毛团七位开空，跟七东为做干第二区，来年毛团区区七角规制七高速东行区把通途起点又不是。
0: 村子七东天内的呢，高市早苗师兄去，到我西边国宋镇去，不久起被砸团松塌，三名人行去村子七东七边干干了，说句急不急，其就说查这一切，七东七去七东行去不塌，你对头通菲律宾了，阿维为人别国宋毛主席，毛团镇去七东七边工地护大单又不是。
1: 日前开展去高市早苗师兄去村子七东七街七路段呢，给南去毛团所来团来了，从热端起一百八十，头通铁塘端呢，我看去给他们村街麻辣烫，伢们说轻松，罗拉阔着说给铁，这娃俺来他们十七八七的，这个托嘉宾去毛团兄跟铁兄，俺为七路段去铁热几点又不是，毛团七归开过那点呢。
0: 高市早苗师兄去，希望宋村人送本地，去给开车个比喻，公园儿加起东区最连七八天呢。西村七位模特本地菲律宾托，俺们这毛庄南书把天堂不当我说，最不是。一些明年嘉宾堂澳大利亚女娃，嘉宾人送本地澳大利亚，俺看说跟人本的。
1: 翠屏翠得七八，俺们来七八天。嘉宾去澳大利亚毛团七五百万天，有人见他们最见多，别给着心吧，穿不塌。嘉宾谈加哈儿去，俺们这囊中七个月，人家七不汤么都就是。嘉宾去只有给个汤，俺们说谈，给不出咸的。穿着新旧三百多一天，俺们来七数七路东特七八年。同我托康体特具顶色塌，毛团女娃主攻七个多，加个东特七八塌。
0: 其中，高松区在屯塘街外毛团改革动为七九几日节点，又不是高市早苗师兄，西地托再不难送。康体亲自吹给毛团塘，定价给吹些松菜，跟前没把几多送月。小泉次郎去，他听村支七八塘推送说，西贡塘让王芒族塘去，西屯当街操作小林英去。 西地家族前辈林晨给克送了村支七百米油作物，店家俺们来是话团年吃个甜食。 Konki tato nyanjor ki jari tanglin chi gap. Mikzu ki kip ji ba wujo che ne. Sidi gya zu chi mu lingten ki kip ki chepsi tan bianjor ki shukin tip shu chiru dong tap che yu. Yishi mi ne gecha di na bongka ki jengun long wei rengen jang yu bengun zin che yu. Chunja chir dong chi gya chir dong wa ta. Mak tun chi gui kip kong gya chir dong wa ham. Ya na di sung mok tap jian ji le shung nun gya ba. 康熙英雄高氏早苗思兄其亲戚恰具提到苍门宁康体孟凤改给他成熟成绩起吧蓝地瓦他孟楚主织及给给及这个人都是动画西地自称所嘉宾给南起接称人路谈给给起不是银别自亏起西地谈地令了几归千不随月 Australia 给做老者前面嘉宾给给人前目话林母也做面边年 Mingar jarbin sishun ki chidab na tso ki, jarbin zirchim chui ki sidi tuin cien mibu suzi yu bie, nibar tu toksun cha gui si dien yu. Jarbin ki rizhi ke jen ki, gao shi zao miao sishun ki, dien jia kuru yu ki za zha ren xin si ba, wu zho shuk qin che ba ti ha, ma ge rin lu yi nian ke, ge cha gya tu pi ju che ba si rizhi dien yu bishi. 圣多明哥重庆的埃古多的勤奴强聚集圣多明哥德罗斯这期了是新前期地位重庆时了三孔集做那边做地内时间时罗九查开始人作为居处官兵内团体三年体给重密的刚刚前不随月迷人为狂中国楼数组中公司中间苦路为圣多明哥也出口团南昌居国错不谈团年三年体给重密趁恶就了电不谈定价唐赞杰给作为出
1: 주교촌

0: 来领导为 我们从南昌开前提<音樂> Ecuador, Peking Mukan Ki Gunzin, Liwei Lai Junku Kileki, Changchubi, Chile Lazeta, Nam Chanla Todam, Tsuki, Licha, Kangli Dundi, Zugun Litun Kala, Gundi Nundin Dane, Nam Chan Dilangan, Tunku Yongchi, Nubeke Chin Dun Yuji Ju Yu. Shengdo Minga Yi, Chukotun Nam Chani, Junkutan, Ecuador Ki, Mengsi Jigui Kapungi, Mujub Yamli, Serbu Dongwe, Chumte Kachin Shikshi. 南昌提中国学期今年的张太林也南昌国教阶级在内地的出口端颠不同的重启组织团盟组接下批给了蒙西之贵给地格了突破世界就有不是德瓦基贝茨尼书记您土耳其政治部长阿金朱莱克伊斯瑞克长在阶梯 加沙斯归途，明确人路给若干人为所完整级别出行入开了，提取级别清真苦心期，恰恰是因别问呢。土耳其师兄期，给今年团年度增作期，以色列期总理内特尼亚胡说了明年，增送该个马布东区，官地东西越级限度，增送该个马布提，给今年团年度增作期，孔明给可给谁说的，用着结果不谈。 你把图给今年团年度增作期这一趟，这个随团团不奇怪。提推送数孔明给客层面年度出了给及增送改革单位，出去年间期，这月确诊得给东确不谈，增送改革单位接近给内部谈，提醒给客提给成绩面呢，增送往这提孔明给客人年给他去几个月不是，图给谈意思是那个增作提孔明给客人不是。 土耳其政府官员明儿给及民主人路已出行入卡，刚过级别区域时，协助进行预备。土耳其初期根据许多前把的行呢，以色列初期给及出控所查在给加沙市归途民主人路给若干人所，我看给出行了提取前把谈的，这与其国别开明呢，刚要前把是。
1: 伊西明呢，土耳其内特尼亚胡勒赠送该马布东角的工地当瓦提呢，团委托尼为罗先生土耳其谈以色列瓦克中华三米七八独独前边独立经营不谈，天天给中间做呢，当瓦第一次交给你，以色列去四日夜阿布祖胡勒卡马丁西勒卡古前边跟去也不是，以色列去给四日夜呢，土耳其四日夜没帮规制企图就不提。 以色列的机关随月级根据七八团结，土耳其四日夜没帮规制切入冬至前年，以色列去探测所没帮规制七至七个月，以色列去机关提许多重要团结，内存在长度马松宽，恰就比月级些不是。羊土耳其学期那天提了，价格七八的，以色列学期学堂给每月内，四日夜的开会七八天，春天前头就去日结谈。 给这几座机，提为他几多郎教松呢？以色列去赠送车就跟前面把车路做完，刚过七八趟车。以色列车机给这接车来给为车就给跟着大地东区不过签约。一些名的看起去，那就别猜你说对呢？以色列去定规出错，从一个月不谈对呢？你的年货是兄弟，土耳其人能够内部送话提托呢？社会去给我村原来。 以色列给南区改革最年级别四米西间，几个月别完成几个月不是。土耳其采取了命的，但我这边请你说几年，以色列去总理熊顿康去三扎边呢，以色列去国企不谈，门面的机关级别人员住米西间写不谈，以色列去模特采取差不边呢，土耳其社会去电力了多少东区人员讲不谈。
0: 提醒以色列去定价了几轨级别，恰就坑中了魔鬼切割引起协约。

0: 시 Turkey 总统列下，森格尔区给矿石开单据了，搞不给的。你的年会议级别七十天给有趣提名与你，矿组点规开边团员查起日子写预备。但我这边次就给你，一是人马去，四日也看马天写的结果写记，土耳其的战队二日凶刺起莫话他，四日也那天去民生朋友集中演别，汤莫巴拉去，记错这位年脚托，一直编呢。
1: 以色列去接单体，国民给推拨，我正接触单位，社会给电联了片段面积写不通，提前看去年就是去接的唐人几个，而且以色列谈土耳其，四日也接完东土雷军为南苏恰桑协助，叫了学生越界写预备些，一些明年土耳其谈以色列那个修建电别社会去结合演变。
0: 而且，矿区外东土侧倾团结日晚七个明白，我们再推不是。我们把钱呢，托给他，以色列去做完几栋都做完贴，贴完忙完，亲自他领取去人民所那个也不是。金康南土老委热度扎心，米兰土这边存在去重建南措项目了，这些也被扎他，罗面国家，这些给扩展及贫村制度制度。 所谓的大国外三对给团结我追谈，针对其行不谈，老子明年加给他，应该天然给所给给人拿错阶梯，大国外谈别人去更多。许多老穷人面临亏欠村民大国土作业，还来别着洋洋着心愿。第二，包括多年新兵，你懂革命走出来，天然给可给存在政策出给那么形式。
1: 政策体内，天然气路口的气息群持续给存在督促吸引了。但我这边次中央的人数松人派热心，提具团组内，人类存在去军队区别，盲目派内部情报是不提示。中国存在重点，忙不是他定期政策托，极端安稳不谈，至于政客托大国利用开没错，还将忙心出些推不远。
0: 铁链图将对中国雄策抗谈中国针对金针波，给及俺们来四年级，俺们这套作业级别，中国针对区、中国人类针对开矿区，三对拉在谈团结成为重点，过去给俺们说了明年，中国人类针对团队批给给出策，确用的我们把它签约了，提名与你，中对你给针对开矿区拉在别日谈，我祝俺们来了，工地东区贴身。
1: 铁链图将对中国雄策抗体、潜在来吃、马明根体、采集对人体政策起回托。那年俺村中的开垦人员亲自做呢，龙额就靠我顶这水平。铁链体结果的中体密码了，俺们来个细菌啥不行，对特别热哇，黑色水面给水性越界绝不是。铁链体人类针对团队给林子连错给工资唐安体，铁链错给人类针对体他就取消。

0: 正如林家空土林家的森本尼西部三表听众来给大脑为他们自己多久丢吧西边送接的是西部三表听众给策村去路线增去哪里呀列给南去强巴西部他继续三部西巴经人单位项目通北日目日故着宁一所忙不月经你都应该明确自己哪里呀走路去其实人类车不用的哪里呀空气没给的去路线增去工作是你老他丁兰总人类与国土金他贵南总去与国土金各不用不说他牌几个学校那错了呀熊鸟月了空气路线了呀搞不起跟去车了呀跟他的选手参谋月了继续三部说空气大脑为路线卡机各不起人给三句忙不起了呀特别进步样重要是
1: 尊重林家，下面请听最难，接不上表听众给大脑位，连接南去强北西边，松姐的介绍难。

为格尔松格尔松基是给他们有事节目三百听众来给大那位朋友西边松懈地那路的呀空气仍然给朋友的呀将别这次没什么问题全部切下下面的呀松懈的在路呢

听闻做工不是个七八三百听众来了呀，其他个七八人呢，写不起个我的剧呢，给俺点不月饼梦想团了呀，先推动才跟康熙总部这些七不是七八三百听众来去，我咱那七里呢，陆小东跟系列七八人呢。今年连几期给我生不起点过不提梦溪拆迁修饰杨第三期马车边头痛路阳东连塔植物园边巡路过了呀路中抗争洗钱呢也不有事咸阳路线东边是永远的居民呢从我谈家呢写信谈写到总是不赢呢就你体会就有事咸头痛如今开始路中姐姐提到追西不谈东西不赢呢路线上送给桥里呀，人捏的呀，容地忙不起，气都不得生气。提大的钱不赢呢，软木提人捏起搞桥里呀，丢了谁啦？路线东邻起来个提呀，还将云深不安，样呢？人不提体外军人物戏，永都不得生气，先送不是。随着连接，下面的呀，写不三标听众来给大拿位，选别上拿，西边松姐的写若拿。

三六零个，下面呀，三百群众来给大脑会，跟进到位项目识别中介的三若男，先提最谈当年的空乘人来怎么写，空六千准备个别个怎么行事。

下，西部三百群众来给大拿回，别想那点的细伞，西边松节的三若拿，身体当中看你三百群众人一谈，心中看你平常多就是。

具体诉讼级别个别呀，今晚您的任务是纪念个别苦力有几尊重的呀，永热七八堂，卡巴索格纳扎巴浪呢，就老别记，路线题详细咱不应结束那些。

0: kirang jikbo nangli ya shukbe ge.
1: Kirang kime nangli shukbe ge.
0: Kirang nungmi ta nyamtu se cha rewe ge.
1: Kirang chobo na lientu ga zum nangwe ge.
0: Nganzu li sen di ki nambar mo zar nye yang ge geb chung si jun cho.
2: Motu sen ta.
3: Motu sen ta.
0: Kiwe yenbe lu ya.
4: Kiwe yenbe lu ya.
0: Zinzhu林给其他呢，他的三星本尼，中央农村年金基金部的控票给农村去每日营业的城市，俺的政策跟把导游专业，光头昆明林给的呀，学不三百天住不来给大那位送些卡机，人不学不行，学不三百天住不来，路线给哪里要修呢？龙门不是清查不是，铁矿的呀，做工不是给矿的呀，其他唐托路线少送去，人不填呀，跟着些修不他。 路线上送去举证处理呀，其他的呀，岗位被团大他，刚也扛着车有他们，先车就上班，矿业停着接连脚下，我这里呀，车上不赢了，路群群一天呢，路线单压的呀，还将去搞不远，人民路这儿去呢，拖车的呀，那边去，他是路阳去孟新西街路中街去过个套车。 天天人别急，六七了六别急，提个苦肉生活，修根忘记，各地头呢，每日先去洛阳了呀，六中街去过个套车。天天六七六这么一把六别急，他是人一去路线少送去吃了呀，别蹦起过三年，路线通别日暮，修不提少送几年，吃那么少的呀，真不行。怎么去提了呀，吃不赢了。 三种级别扩充出了呀，刚看明年时吃不糖，今年的呀做各地头人员老么些人才，今年变做了去工业又不糖，年年听堂部路线怎么确定这些三种吃不进人才，年年拖了呀，头痛等个月没事，现在工业忙不些拆除，有的呀技术人气人气怎么确定的，就立足穷年，路线三间忙不些去高速上投诉。 全大地金边，人也可以生那里呀，搞出生命给穷了。起诉人也可以母体、男体的要修脚了。

那样提出。怎么觉得呀吃得起却不一呢咱们具体带了呀偷偷没到位三万不是有事其实亲切提带了呀母体数给我写送那下。尊重了一个三个体育呢三百体育可以带那位您给诺不可以是别送借的三个呢

协体七宗天尼抗别塔当宗天三标准主持协体写在哪里呀听这些车下我听听南国国面史国面说南国洋务史巧鬼不凶宋江四史

新竹林间香口提村呢，西部三边听众来给大脑会在线念不习塞罗呢，先提名了呀，他们最多几丢子，提起最难落了呀，听着坚持一下，眼高的撇个尖尖，硬语讲不越吧，没句生活泡沫，怕有龙挂绿鱼，年年年了钱吧，穷壮一枪了么，千年千了米吧，自己千别当么。

新竹林间三区土村呢，西部三边群众来给大闹鬼，几丁提信徒亲的呀，去谈个你信徒穷穷时，西边松间的虽说呢。

在新竹为龙天新宝林街康生，他在南部村三五十五里镇的里，转龙天年轻机给立空，后给龙天托古迹修边总理个车的车子，我里前总理一趟年终修片参聚宴。提里林街里啊，木头街一文静两年怎么那瓦汤？虽然这些两年古南为张不谈，谈咱们给搞过西边，每几天年终修一遍。林街里我做里车，谁先能够个收银？张不谈谈咱们给搞过，一文静给咱，虽然这些给够了。中国陆军托我技术给人们艺术来给解释中原两千元。中国解释全部给一个切个河南。

南利亚幽静，提南、洛阳等开封、安阳、郑州皆翠玉。莫求马里帕多心密心，莫求酒店心干净。康达里扬，莫求你中华美丽给莫用脏不隐心。莫求人念给梦是前边中原人念给中国半土啦定色别虽归人念存心于别。听不记给落个卡了去。你年莫求那么年婆婆莫通啊家出修地家都都不没系统。年米短短问别中华美丽给莫用脏不定。记恰啦娘不讲。那地人类观给立错唐都连女别加起落小天我俩结束一张修归穷。莫求他是张千喜不容心朋友给张千尼其对南马孙别前别去给宋年怎么提的没有给提天堂朋友给张飞走就爬了呀修给康阳听没事。我俩莫求高我能心朋友给张千两个今年我做推梦给没用脏不隐形继续你陈琼阿姨没用脏不隐今年切琼为给客堂给客你切切为金细银陈别为数朋友给脏不你大度重置铺年唐西西阿修行期琼为乐日他天乱大让王点那么疼度没用去全部周围加价给扎堂而你去学不出林切追个给合证今就去独立三不给对出送给不了苦对给合证三岁参数两个年七六天给怕乌龟错给参之这个七个听家给赞不敌路不难出生一个中提拿重新给作为明日定于了土下朗龙切着七七如果落进地位拍炸起七个没别赞不敌其对给周南与策略点棒切图朋友给张青年罗琼对你是你讲的其实体验你让他经营给米兰米铁瓦铁布出门修军旗我俩卡里去中其他七个经续给陈不怎么讲他日往你萨康给团结怎么样唐心色拉黑美景我也都策略地给团结提的日不日朗龙崔崔给高兴给龙的提档张张给其他他这娃卡苏前面都去都被年度卡西西给到位都不看你几行名度当即努给牛语给几把人地切不满多我俩特多样忙中张

0: 日记给家境给路线，单位我给用么控制间里，现当年了，路路都学会够苦听，闽南大日记单位西么堂，但那都别用么控制间给鉴别，单位名文别，还有给新看书听呢。你提到多，人一说南京是一样。
1: 今年云南给秋泥塔周围大日记丢丢七十多地，西双版纳塘德洪里松脚塘这些吃都别少。芒种长青两逻辑，第一点别当街可得人人关心，一个点不直接都出发前别空中那些芒种长青塘，且这边人气两岸点就难度起，且三位自动张飞站得多。
0: 两岸电视车给政府日日，闽南移民圈都久。新松给媒体，就会拍摄多少？吃了泡面过去着，张定林琼定了子，这就好了，不对俺儿，忙中张清里呀，控制肉的右边，自动间给增粗些里呀，自求。吃过张北，看点来给闽南，给呀没事，南面给没事，对南面俺谈天图。
1: 几棵松给对产地，刚爱他妈还不如多要些特松色菜、葱姜片，俺俩着热切。吃在最多吃不完，当地定制些油条。跟着小狗，特松色菜里啊，其他照顾上。刚爱他妈还不如多要些体验，让人们给区别吃完吃点细节啊。听俺俩呀，俺从说的西边，洛阳提前多久？俺俩正式杀青呢，中国难不赢。
0: 叫我滚去！我到我的心去，干么事情？马上水牛，铺上俺心去，去给去。提到路线，提太美景，吃过张北江，地摊阿地，特送妈咪学菜怎么应变？俺心看不了，参别路线三娘们。提到门口，俺他吃过张北三叔先生，干爱他妈，还不如到钥匙里，特送十七银两，俺俩正式念念。
1: 没给人，俺俩脚都过些特送色彩，穷穷听你，吃过张张都言行。喊你日记，床底过那雨，刚爱他妈，个规矩对外要行，今日给日刚来带去，马亲亲给刚爱他妈你，将听听给，操话七夕，吃着没变那再多，颠簸越难，我悠悠给南开通俗，该听听给，今该从不差见我，我先先来头。
0: 唐藏七村是右边秋腊季，个规矩关张具体，吃过张布执行，他们自求之计，全部闲谈吃起，监控里全新奇，监控起来都右边自求，美工张布背景，美工张布旁边区域恰谈西西北京的，中国西北给三边，全部我数都是新奇，特送色彩，匆匆给这边呢。
1: 同埋，俺们给南国堂增加了创新。俺俩穿旧版，监控七七，增加电话级别，明确给再不提得不赢，提得不再不绝管呢。吃过张布，马就给往出先来了。真正给张布堂，张布拿真不行，真谈张布，张布谈真，平均点进去，再不操心写不通，再不硬度旧版吃过张布，修这穿个简单。
0: 山东的多动网，我就起劲，今日起棒，他怎么搞过过去前边推最提的，他的派出所，两处对接处吃新奇，争取腾新增了，因为是新疆，张张给江东青浦出了提唐波举行，张浦我都争取几笔输入调度，江东青浦帮了点别动资他切入端的，几笔一笔有些杀气天。
1: 争取安装对吧起，天天日出塘出个错，再叫日时休息。压根俺村吕布七个秋南塘，七个牛尾村给菜水的，今日里啊，真是不长年。日出给耕田南、耕庄年曲径，骨头给将来沿街顶、秋叶、瀑布、瀑布起，将来别让俺给可以数路阳林，再么再插瓦塘，给大秋季。 他们村七个扛着糖，七个积极给赶着去读来了一句。中南区中南连线这样没去，张青给俺凑这半年，他没别赶着糖，他没别算工资。
0: ང ཚོ མི ནང དུ

张青妮心头气为张不堂罗小坚给张不应别人每日出了呀年为开心天每日丢丢球员官部出谈着我同色点贴地每日批给给陆局贴地车动张不堂西边送十七度这年月你若张不堂印度张不西边没去西边张青抵达给西边堂每日给西边盘里呀着我同色点提出你每日给西边给军控堂古控营朋友给张青你天节立千不明提得能新堂里呀出真不堂惹我说完捉拿地入王旁边去杀地主惹我恶心成日多没用去杀地捏不住再行彭慕斯没不去杀地捏那么松心其实惹不惹不输都乐够给别单朋友里呀孙秀给别班多久朋友给张青许我堂丢年我堂年难得错呀人给哪是如果给局面恰立的有句过于激动朋友都当张青演员都区别相中给起来提当如果提三段给这首歌朋友给相中起来几乎提我念心人起来扯几把听着给接接二段看不提三段人给三个位数信仰先来起心闽南移民介入住，新疆提朋友给地位六千图，六千整个，六千人别，不论唐清短给设计主席的规定呢。那么错，某我六千怪不绝不来讲，得九几千。俺从大外桥门西边九十八堂，新来前边归来康清馆，隔梯段俺俩金堂开车的，没进真心院，孙南堂点不起来。我俩说着跟金边出过他六座车行，你拍家去说着跟金边出过天年，过南全市努不路全规定控制价钱给那么通不体验。虽然他电视就断样，个个数可他连都着的这个预备银，亏金都预对他金先给开半年，偏偏金章给新年随便固定定没银板，他说间给不确定。我爱军长数据也不提言，个提对于龙年启用军务十万时，出了出外岸短线员，提决断路线，爱军面对十万天，上任启军困难没看不灭。朋友给起来提议，南边面对的最多，每日几个陈述口。那个建议，他这朋友都落地张千里，俺娃家为苦个心都娘，忙起完的陈东日，结果张不安出雨天。全坦白坦诚给搞过，军都怕落地打瓦断。结果张不提，操瓦起心，恰就没别能归都让王安给我疼。老外浦东龙池都要行，却没军心洛阳连别彭阳里也打瓦断。可对于那样苦个日子的，结果张不落瓦点年连没吃瓦断。个提对给那苏腾坦爹协助他解瓦断。某些铁大局难，各个妹妹，天天军都温哥没特别，部队也是。得不了个新郎，新都忙为长辈偏准了待遇。他把图，俺做宝贝介入酒店给三餐给丈夫提出点内遇。新编给八位妹到他们路都要为设计给丈夫提出，俺做特送给他们真不新年，年不年到把给我俩点半钱遇。提出给各度你三餐给丈夫点半起，忙起完你三餐给丈夫各度几给托着年就吃不疼，托着几给心素。提当吃几度，三餐给丈夫我一年错位，迷茫给脚臭疼，他怎么搞过店里啦点半起雨？他送送马进一百五年，今年俺就刚刚开始俺短裤穿的热裤穿些，给么湿裤给脱个天么紧呢？他今年二军时，我初二，南里张不时为三餐给张不时送来地狱。南里张不尼，云南汶山给南控属于。中国他为的南给三餐张不。

0: 对不起，亏不提谁能是？第二，我二山土用天堂不硬，唐三四归去，闽南的地位用错呢，我呢闽南话西多，吉林呢用为江湖来谈，宽给能面，结果了，沉淀大锅的钱么他，二山中蒙唐三渔民偏村村头用从亏去，对面的呢所用话他，重点点，米去忘不着为从所拿错项目别。
1: 结果呢，七十多米规划，给个忙不从速苗头进。这次几个那边团呢，昆明苗族给各个干预。南索西安门去，农村局他中门谭村给地位开拓那边二山重庆呢，中门乌松去，边角帕克坎西提给个在的那些事。三年提给各位四百里七点呢。 甘村主委偏村村头苗村了兄弟他，谭村给肯定团来所讲，人家他遇过了甘村主委娘子了工地借钱的，各国国一趟团来不怕，人家遇过了娘子，亲自走团他，谭村店里借给，不再多批给给冷铺的给不他，谭村给村团穷村局，谭村村客去顺手热度批完了钱呢。
0: 他们出他，今次这团严格去他给冷不食订阅，龙松就拉去批给他人不给，二山去他们从团内免不能约巴克不他，不托人不充裕。接东国给国主国人了，三年的给各国的呢，给他们周围，我说，今日给从团别个错。
1: 你当下面交给了，就能进去探参渔民偏村村头苗村村寨吃吧。你当下面你说这些了，中门探参渔民偏村村头苗村开去南昌祖传吃过去的，各位村头门西这过去现在干呢，探参村村西看见他，曾经进去批给了门西听不订阅。
0: 你当下面你说这些了，我从亏我所捐过出身，落地我从文博过同处集团去挖送来解约。你当下面你说资助领导准备拆建银牌，落地南区我从文博过了拆，我当过给我种个皮糖，我当十年。谭村村村边角了，跟头俺拍新月，他给起为谭村村村来给三年的给忙错了，他一下把牌用为不利来的是对月。
1: 你当下面你说这些了呢？你当下面你说资助了吧？偏村村头苗村开去认字的呢？三年的给村民给他送出了咱们连续投票的过去前线，所证明最伢他团内人员，各州来了村这去开矿忙包的开发钱的，谭村渔民了，过这年连续投不谈，三年人头不怕出狗用完，我狗吃月。
0: 天堂七七，三年的给唐村渔民从团去滚片四句团结起的，每日人日过的给东去，前面我从文博龙柱七度周边，来对去马内南田去马路转弯趟，开包开盘东七十七年，满片去开包西林土铁杆转头不穿越，四句给南北进不谈，团来给南北进不宁，松土周围，唐村渔民不怕了，偏正我三团不团越。
1: 你当下面你说这些了，人们在前呢，每天清着朝东西边，西边西松，偏村村头牛村南树边，不怕了过了车，端着端过他，你当家用完了归车签约。你当下面你说这样的了，每天朝东街给送去苏皮，天南树呢，不怕了过了车，出去谈朝东端给穿越。
0: 你当下面你说资助领导准备拆建银牌，每天端东西给西边西啊，天南树什么他，不怕了过了车端去端西他，我当出去我有出呢。偏村村头苗村人，二山去，他的孟处给苏新归属所口月，从所苗村江北苏军那不来给的二山去，唐村渔民偏村村头他，来轮西菜，跟村周围越过了。
1: 米区人民别人接，连南忙不，你们这批给了工地单呢？南忙你们给去，谭村村里给那不是专业？三年的给三对给谭村居民，若是初中他，俺就年薪，铁东金针去，各州其他拉达钱呢？跟咱们周围所镇居民乡东去不是？
0: 你当下面你说这样的话，古巴二山熊林干部的罗西部的国一个人不是的，跟咱们周围团里批给给居民别的社会，干部呢，各州去听论他，到底出在七七多少钱有些？前天谈七三娘子去，我从他们那路他，干部国一七间店铺的呢，二山去从你的苦肉。
1: kyun tyu nga lek su tong wa tha chom je

从巨人餐厅图单的蒙古阶级的冲突忙不严厉七八人居一万古居坦藏给中文南北亚提为南方经图九年文且雄屯坦冲屯江北中文年忙错几件参主为九国坦牛竹坦地宋共化灭去人类别的界巨人经图九月你东亚民女作品罗年宋高五年给控诉主屯期间灭听罗宋对马提来给我谈忙吹给跟参主为别的年薪十多几年中蒙亲戚则屯期蒙西电图送月给个给他的蒙处恰就给地位重叠期催得起语音变问年二山期不利女主谈嘎鬼色不坦诚冲屯期丁数借了电年给鬼尊重亏谈出现着新规，偏村村队苗村规所给屯控都支持的。中盟建仓周围不利于国人体对不谈，实际这个建仓周围年龄特别大呢。村屯谈人类于国的去偏村确认呢，你不进不谈，年纪不多了，我有解决不是。坦诚给冲着冲冲体，给个你偏村解退谈，平常这多忙不偏不准确。他家二山去退过仓位，家规只归他。官偏去忙偏死局，南蛮去建仓周围，连南接了点呢。他曾给南内批给给官女，官女偏话接不他，蒙出他。他他的金次则屯，他曾点令接给来屯了，官地点地大呢。每给给成规他曾说，屯来他给他。忙错地给，他曾清屯接给不接头位，批给给那不三不对月。下面要摸头国酒图沙头江多忙出那不沙不西快不提升那个事龙我团就断了一狂图平均黑色七龙旗你们你为这边你对苦肉年轻人了面对千用次次罗松就算个谈到我来生个面他在黑色中看苦肉跟对我来数清不谈罗强是为我有了来这日龙滚多我将去快给我吧从开始出去主动去，孙杨电白出自这话。龙坑前面包座过去去，南口岸边上当电波送月。他路当日摸落当树塔，当月张西塔出色。地位贵，内部节切不够，社团经文那么人心气，是够最多交流。你当下面你说这样了了，还是创建了去克隆表册，给用给做那创建了，给他出去是给个断车图，点不耐心。咱不谈操作为区表册，跟图案来把来吧。讲到第一场波，中央给安堂波那边，城关区给自己的国旗准备桌面。听俺爷个吉空切票个名多，他这吉空切么他讲到通个右边，那我记了，路易怎么是多吉用错什么句？中肯三百忙错给包括讲每个押韵。你东家们你说这主流，我吉空先生城关区到底冲冲去领个送去了怎么去？过去年准备随行，到了长木林去，年时准备了年龄手册，你阿别什么他？年时从年文博过了七十年，阿怕是三个月。趁着昨天与国人玩年龄切切，推崇不来给这年数他成穷孤顿怕了他。与国人去绝对拥抱推崇不来给这猪肉他成穷给怕呢。空心边角去批打各国文月。铁坦切记黑色重启的去让更重给盲催乔王问团结前年。中肯来那给可是这些天明日落日国人松动阿边呢国人系统怕托大月。盲催的这样提醒用途不了龙树巨头把吸引龙安前巨皮把带过储存类似重启的去托了不落屯龙门雷树突起落对马给这国主广的眼睛看托不他雷树给对不右边无助清仓去托了不落屯龙门给这家雷树突吧中期雷树起次他却落大了给这中年眼睛看托不面具吹电客公司面积前用自己落定就对你谈到我研判投入送信重启谈重视给渔民地谈大计给这些军队案投入清盘同步内谈重复资金期内人民城市的格局我有重化重复资金期内被杀不落谷对满退免不解穷月六岁铁了龙安前巨皮博拉达小屋做村类似重启期六只松就索尼四二头准备重组仓满不就康克吧我有全部他六岁建林松期六日六门时前用车时国人阿东国别西部牌托了当娃类似几位七种六只铁我一些参考期六零图人不立足穿越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自

自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

0: 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三节，共享社会文化。 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社会文化高度发达，不同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活跃。二，文化鼎盛。隋唐时期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深度和广度，均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凸显出胡汉互鉴。 胡风浸染的文化特征。唐代实行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充分吸收并融合各种宗教成分，宗教中国化进一步深入。舞蹈、音乐、服饰、绘画的互鉴，体现出各族文化深度的交融。同时，中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 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繁荣期，形成了覆盖东亚的中华文明圈，与辐射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化体系。唐开元时期，前来朝贡的藩国多达70余个，有东亚的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地区的诸国，有地处今日中国边疆的。 各类区域政权，也有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唐朝实行开放的文化教育政策，与唐朝保持朝贡关系的政权，通常将自己的宗室或豪酋子弟以质子等形式派往唐朝学习，进入太学和地方学校，如南诏。 派遣大臣子弟前往成都就学，学成归国的质子们将大唐制度文化带回本国，成为文化交流使者，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本国文化水平，促进了本国制度改革。从唐太宗贞观时期到唐朝末年，新罗一直派遣贵族子弟入唐学习。 学成归国后的质子和留学生，有些直接进入朝堂，为本国政治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贞观22年（648年），新罗王派遣金春秋及其子入唐。二人回国后，请求本国制度服饰学习唐制。唐高宗永徽5年。
1: 654年，金春秋登上新罗王位，随后便效仿唐朝制度，建立起一套新罗自身的中央集权体制。隋唐五代，在文化艺术上，胡汉互鉴，交相辉映，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相得益彰，壁画、音乐曲、舞蹈等艺术异彩纷呈。 与中原而言，胡并非专指某一边疆族群，而是一种文化风尚的象征。此一时期，文化艺术上胡风甚浓，西域音乐舞蹈对中原影响甚大。隋九部乐和唐十部乐均借鉴其成分。唐代在隋乐基础上。 形成唐十部乐，即燕乐伎、青商伎、西凉伎、秋瓷伎、安国伎、疏勒伎、高昌伎、康国伎、天竺伎、高黎伎。唐代霓裳羽衣曲就是汉乐与胡乐相结合的产物，其曲吸收了印度婆罗门曲中的元素。 在胡舞中，胡旋舞最为著名。
0: 胡旋武源于中亚康。

国。魏晋以后，有粟特人传入中国。与此同时，隋唐五代时期，绘画题材范围进一步扩大。著名画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出自汉画的鲜卑一族。文成公主降幡图、步辇图、历代帝王图等，相传出于二人之手。另外，隋唐在石刻、雕塑方面也融合了西域风格。榆林窟、克孜尔石窟、龙门石窟中，隋唐时期的作品均展现出胡汉交融的风貌。服饰方面，隋唐上承魏晋风貌，下启多族群交融风气。隋唐时期，中原地区胡装盛行，如密离、帷帽、翻领窄袖袍等，出现在隋唐绘画及诸多壁画中。同时，中原服饰文化也影响着其他族群，高句丽、渤海、契丹、回纥、高昌、燕耆、龟兹、于田、吐谷浑、党项、吐蕃、南诏等的服饰皆有仿效中原的风格。比如据《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回纥皮嘎可汗的服饰就是头戴胡帽，身着赭黄袍。赭黄袍显然是汉人服饰。敦煌莫高窟第409窟东壁门两侧所绘供养人像，其服饰显示出中原服饰与胡服的交融。相较汉人衣装，回鹘衣冠拥有纹饰绮丽、官服华美的特点，特别是耳饰和颈饰样式非常独特，深受唐朝社会上层女子的喜爱。此风一直延续至五代，五代后蜀花蕊夫人就有回鹘衣装回鹘马的诗句。唐诗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唐朝恢弘的气度与丰富的族群文化扩展了唐诗的题材、境界、气象与意蕴。高适的《瀛洲歌》：瀛洲少年燕园也，皮裘蒙茸列城下，卢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写出了边塞地区的独特风俗。刘禹锡的《竹枝词》借助巴渝地区民歌的曲调与格调，细腻刻画了巴人的生活风情与其地自然风光。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相传出生于唐朝安西重镇碎叶城的李白，热情讴歌长安浸染胡风的酒肆生活。武陵年少金世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将引人神往的胡姬风情藏于句中。可以说，盛唐的魅力在于兼收并蓄和团结统一。文化的互鉴融通，经历长时段的积淀，形成典范，是国家强大、文化自信的来源。隋唐五代继承北朝以来以儒为本、道士为辅的文化政策，表现出兼容并包的气度和博采众长的气魄。隋唐时期，长安寺庙林立，高僧云集，成为全国佛教中心，绽放出佛教中国化的花朵。此期形成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等各宗派。作为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
禅宗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此外，仙教、景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也逐渐兴盛，并都尝试与中土主流文化相结合。如景教融合了佛道经典道义，接受儒家尊君思想。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中，对唐朝太宗、高宗、玄宗、肃宗等皇帝歌功颂德。三，唐波互动。唐朝合同为一家和大一统的理念，使汉人与周边诸族携手开拓疆域。七世纪初，松赞干布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贞观八年（634年），吐蕃首次遣使者来朝，帝遣行人冯德霞下书林府，唐蕃正式交往。在此之后20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唐蕃关系存在和亲、会盟、毁盟、征战、再会盟等多种状态，但和亲会盟、旧生友好是历史主流。贞观15年（641年），松赞干布派遣使团前来长安迎娶文成公主。据藏文史书《西藏王统记》和《贤者喜宴》，迎亲过程中，唐太宗曾对各族请求婚约的使者进行有趣的才智测试，留下了五世婚史、六世婚史的故事。中国古代传世名画之一的《步辇图》，是一幅以唐太宗接见使臣陆东赞为主题，表现汉藏人民亲和友好的历史画卷。作为第一位把中原文化传递到青藏高原的和亲公主，文成公主受到当地民众的崇敬和爱戴。直到清代，藏文史料在提到文成公主入藏时，还描述她带去了书典306卷、数数书300卷、觉阿佛像、工艺60法、444衣方、诸种造石器皿以及锦翎与珠色衣料20000匹等。相传由他带到拉萨的觉阿佛像是一尊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至今仍供奉在大昭寺。文成公主入藏后，松赞干布以身示范改变风俗，停止褶面，换下皮毛制的衣服，穿上丝绸制品，还主动向唐朝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和儒家经典，请求朝廷赠予蚕种，希望中原养蚕酿酒以及制造碾、石磨、纸磨的工匠来吐蕃传授技艺。开元之后，吐蕃赞普对唐朝皇帝曾以外甥自称，如齿戴丹朱赞普曾上书玄宗，外甥是先皇帝舅肃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合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长庆元年（821年），唐朝和吐蕃双方派使节，先在唐朝京师长安盟誓，次年又在吐蕃罗歇（今西藏拉萨）重盟，后将盟文刻石立碑，用汉藏两种文字对照书写，树立于大昭寺门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生旧和盟碑，又称唐蕃会盟碑、长庆会盟碑，是汉藏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

0: 听见经典，
1: 艺术来源于生活。在我们的身边，众多艺术家以绘画、摄影等形式热情颂扬劳动的价值和劳动者的精神。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者王朝刚的文章《画家笔下的劳动之美》中的节选内容，通过以劳动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向广大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也让我们体会到了劳动的平凡和伟大。朗读姚科。
2: 进入21世纪，艺术家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真实体验，着眼于劳动者的日常。新东旺的早点的绘画灵感源自他在天津每天路过的早点铺。画家用细腻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劳动者开工之前吃早点的情形。作品赋予了极其平凡的人们以强烈的人文关怀。新东旺在描述早点时这样写道：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感动于这种因地制宜和不屈不挠的生活气氛，感动于人们那种满足踏实的神情。无论如何，这里吃的是气定神畅，六腑俱安。接下来的是新一天的开始，每个人都将迎着阳光和面对困惑，而这一切都已在人们未放下碗筷时夹杂在饭菜中。李小林的作品《开采光明的人》用三联画的形式塑造了工作中的矿工形象。画家利用色粉画的特点来表现矿工被粉尘包裹后产生的视觉冲击力，画面色彩凝重单纯，把工人被粉尘熏黑又在灯光的映照下所产生的斑驳效果刻画得淋漓尽致。劳动环境虽然艰苦，人物却露出乐观的笑容，呈现出劳动者的坚韧性格。郑毅画了一系列守望乡土的画作，其中《天问》刻画了一位穿着质朴的农民借着木梯爬上房顶并仰头观望的一幕。有趣的是，作者故意让画面定格在主人公踩在高于房顶的一梯并又继续往上攀爬的动态，质朴而浪漫。作品取名《天问》，仿佛在观望那个看似熟悉而又宏大神秘的天空，用充满好奇与理想的眼睛寻找生活的未来。陈树中的《野草滩》端午粽香采用博鲁盖尔式的场景构图，描绘端午时节的傍晚，农民开始收工回家，妇女和孩子包粽子的温馨场面。画中有意夸大了果实器具的体积，形成了一种戏剧感和朴实的北方乡村气氛。作品通过对生活美和诗意的挖掘，以及耐人寻味的乡土气息，来表达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注。陈树中说：“如果问是否有一种力量推动我向前走，是有的，那就是根和家园的力量。我的情感之根就是我对家园，不仅是我自己的家园，也是全人类的家园的思考、眷恋、回忆、幻想、期盼、诠释、演绎。”

棒棒是重庆市井农民工的别称，他们手持用于挑重的棒棒，游走于山城的每一个角落，做一些临时和零散的工作。刻画他们的作品很多，如表现劳动间小气的赵小东的一支香烟，以民工形象为素材的王世民的山城街头的棒棒军等，都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些作品中的民工，在城市里用点滴汗水积累着幸福，创造着未来，谱写着劳动的价值，平凡而伟大。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信息快速增长的新时代，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只有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才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由此，大量描绘新型劳动者的作品闪耀出全新的光彩。魏占峰的《航天人》，庄园的《工作中的一次谈话》，王兆伟的《中国梦》，坚守科技前沿，白小刚的取土样的研究员等作品，或是直接描绘劳动者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用知识与创新能力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或是细腻刻画劳动者的形象，讴歌其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观众不仅能在这些作品中欣赏艺术之美，更能感受到时代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变化。劳动实现新作为，劳动带来收获和幸福，劳动者的光芒也将永远璀璨。

请听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二集，总监制曾毅，总策划蒋茂文，监制策划刘兰、王一，编剧曾红，导演曾红、蔡静，责任编辑王永刚、杨瑞，音乐蔡静，录音合成李阳墨、朱梦泽，音响效果曾正立，剧舞汪义庆。

0: 哎，
1: 着了，这火还真着了。天赐，你真有两下子啊！
0: 哎呀，看来你还是有做饭的天赋嘛，一教就会。
1: 可不是嘛，那也不看看我的老师是谁。不过李书记，我还是真没想到你一个留学生居然会做饭。
0: 哎呀，我呀是小时候看姑姑做饭看会的。
1: 哦。
0: 到美国后呢，就基本上没做过了。
1: 哦。
0: 哎。来，你再添点柴，
1: 哎，
0: 我来切点葱花，这样啊，汤会好喝一点。
1: 哇，这刀工太专业了吧！
0: 嗨，
2: 天赐，我这还是第一次看你亲自上灶台呢。
0: 啊，
2: 小轩，
1: 哎，
2: 我和天赐在一起四年了，都没吃过他做的饭呢。
1: 你们在美国肯定是没机会做吧，佳佳姐。李书记这一身的绝活，以后啊，你就等着享福吧。
3: 哎呀，小轩呐，
1: 啊，
3: 你别跟他瞎吹。天赐做出来的饭能吃吗？你们快进去洗手吃饭吧，剩下的菜呀，我来做。
0: 哎呀，好，好，好。哎呀，大厨亲自上阵了。哎，小轩，今天你有口福了。我姑姑的火锅鱼，那味道可是会香个十里八里的。
2: 是啊，姑姑做的鱼真是太好吃了，连我这个不吃辣的上海人也开始学会吃辣了。
1: 李婶儿，都说你做饭好吃，要不然你开个饭馆吧，我们天天都来照顾你的生意，怎么样？
3: 那可不行，我成天伺候家里这几个人都够忙的了，还开啥餐馆呢？
0: 哎。我倒觉得小轩这主意不错呀。哎，你们看啊，铁牛村的妈妈们都会做饭，那一人奉献一个菜，不就是一个餐馆吗？哎，小轩，这件事儿我觉得可以好好策划一下。
1: 行，我先找几个铁牛妈妈们商量一下。
4: 不行，
3: 哎，
4: 不行啊，你再炒一个蒜苔腊肉吧，我要跟秦老师喝两口。
3: 知道了，整天就知道吃吃吃，本事大怎么不多挣点钱回来呢？
0: 姑姑，您放心吧，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3: 别贫了，走走走，赶紧把碗筷摆好，
0: 哎，
3: 客人们都饿了啊。
0: 遵命，姑姑大人。走，小轩，咱们进去等开饭。
1: 好。今天我要大吃一顿喽。
2: 姑姑，我来帮你吧。
3: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我呀只会做饭种地，没啥本事。
2: 哎，姑姑，
3: 哎，
2: 小轩他们要扩大生态种植示范果园，你也加入吧。
3: 我看天赐他们这两天倒是到处给村民做工作，让大家加入。你把那盐给我一下啊！
2: 来，给。
3: 说什么要做什么基础改良，每亩要增加投入好几千呢，赚不回来怎么办呀？
2: 姑姑，这个问题咱们已经研究过了。村民前期投入的钱先由新村民垫付，等果子成熟卖了钱再扣除。
3: 佳佳，他们连饭都不会做，哪会种地呀？
2: 哎呀，姑姑。你要相信我们呀，我们可是请了专业的技术人员指导的。

0: 佳佳，你不知道啊，当年我们家再穷，天赐他爸爸妈妈留下的钱啊，我都从来都没舍得动过。后来呀，就全部拿给他读书了。本来想着他毕业了能挣几个回来，哎，你看这结果呢？来，佳佳，给我拿个盘啊，我出锅了。
1: 哎呦，老太婆，这菜怎么还没上桌呀？哎呀，你又在发什么牢骚？成天就知道叨叨叨叨叨叨。哎，你能把天赐再叨回美国去？哎呀，快做饭吧，大家伙都等着吃呢。哎呀，
0: 来了来了，整天伺候你们吃，伺候你们喝，钱没见挣着几个回来，还不让我发发牢骚呢？哎呀，
1: 咱们现在的日子不是比从前好多了吗？啊，
0: 好是好，这天赐不是说要更好吗？
2: 姑姑，推广生态种植就是要让咱们大家过更好的日子。
1: 哎，佳佳说的没错。老太婆，我看你啥也不懂，你快做饭吧啊。
0: 来来来，秦老师，哎，你难得来家坐坐啊，多吃点啊。
3: 老师，多吃点。
4: 好的，姑姑。
5: 李婶，您辛苦了。今天啊，谢谢您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好事。
0: 哪有哪有，
5: 一闻这味儿啊，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真香啊！哎呀，哎，李婶，来，我敬您一杯。哎，
0: 姑姑，别，
4: 我也敬您一杯。
0: 别别别，你们喝，你们喝啊！哎，我还要去做菜呢啊！小轩，哎，你也多吃点啊！好，
4: 多吃点，
3: 多吃点啊！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哎，来来来，为咱们铁牛村的美好未来啊，干杯！
0: 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0: 郭大妈，
1: 不许打农药。
0: 郭大妈，
1: 哎呀，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啊？啊，姑娘，我是要打农药，给树打农药。
0: 郭大妈，
1: 你怎么就不让呢？
0: 您就别哭了。您起来行吗？您起来好好说话，您听我给您解释。
1: 我不听，我不听。今天你要是再不给我这些果树打农药，我就把这果树全给挖出来。哎呀，你们这些城里人呐，就知道欺负我们乡下人。
0: 哎，郭大妈。我们不是欺负人，生态种植它的好处和意义，之前我已经反复给大家说过了，是吧？农药它不仅会给果子带来伤害，它对什么土地呀、水呀、空气呀都不好，都是有伤害的。
1: 我给果树打农药，我害谁了我啊？你说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你种过几棵树啊你？
0: 郭大妈，郭大妈，我们搞生态种植，我们都是请了专家来指导的。你看看这果子长得多好啊，是不是？
2: 是啊，
1: 我不看，我不看。
2: 果子长得还真不错。
1: 我就知道，这果树要是不打农药，就得长虫子。长出来的虫子到处飞。那我们家的果树挨着你们的果园子，那些虫子要是跑到了我们家果树来，你说怎么办啊？你说怎么办？
3: 小轩呐，
0: 哎，
3: 我家的果树也在你们果园旁边啊，这虫会不会它飞到我家果园去啊？
0: 李婶，您放心，我们的果树是不会长虫子的。
3: 天赐他们是说过生态种植好，我就是担心啊。
1: 凤琴，你也不相信对吧？咱们今天就让他给我们来一个保证。
2: 哎，
1: 来，哎，你把你手上的锄头给我。
0: 哎，郭大妈，
1: 我现在我就要挖。
0: 郭大妈，
3: 秋菊，
1: 我挖
3: 菊呀！
0: 你冷静一下，郭大妈，
3: 冷静一点。哎，别动手啊！
1: 哎呀，凤琴，哎呦，我不是打人，我是挖树，你给我，我现在就挖。
0: 郭大妈，
1: 我现在我就挖。
0: 哎呀，您不能挖呀，郭大妈，你冷静一下。
1: 我冷静不了。王小轩，你现在就给我写保证书，你保证虫子飞不到我们家树上来。否则，我就挖了这些果树，我看你打不打药。我现在就挖。
2: 秋菊，
0: 郭大妈，
2: 哎呀，
0: 郭大妈，您放手啊！您别挖呀，这些果子都熟了，您放手啊！
3: 你走开！
2: 哎，秋菊，慢点！哎呀，你这锄头都打着人家小轩了。哎
3: 呀，秋菊。
2: 你看，都出血了。哎呦，
1: 我不是要打人的，我就是要挖树，我不是要打人的。
3: 哎呀，秋菊呀，我就跟你说了，不要拿锄头嘛。这小轩的头都被你给打破了，这，哎呀，这还出血了呢。哎，算了，我赶紧回去拿点碘酒去。
2: 哎呀，这不得了啊，要出人命了。
3: 快快快，二狗子，你快去找李书记他们来解决吧。
4: 好，我这就去。
5: 天赐，你看，这次铁牛村新的规划图出来了，整体布局也更加完善了。
6: 太好了。我们的目标啊也更加清晰了。铁牛村的田园、林盘、水系、民居，那都是现有的生态布局啊。咱们就是要打造出一批农场式、街区式、乐园式、庄园式成都林盘的新范式。
0: 对，
7: 不过嘛，要带动老村民一起来实施这些规划，恐怕会遇到很多困难呢。
8: 是啊，我觉得有的村民思想确实有些保守，哎，你们看，连天赐的姑姑都不愿意加入生态种植呢。
7: 对，
8: 这一次小轩他们的九亩生态果园如果成功了，哎，或许能给老村民做一个好的示范。
6: 嗯，哎，这些村民都很现实啊，他们只想拿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啊，要带动大家一起干呀，就得让他们从心里幸福才行。
5: 对
7: 对，
8: 来，大家都喝点水，吃个柑橘。
7: 哎，好，
8: 你们看这些柑橘，是我刚才路过果园，小轩从树上摘下来的。哦，你们尝尝，看好吃不？
7: 来，哎，好，尝尝尝尝。
8: 姑父，给尝尝。
7: 好，
5: 好吃啊！哎，非常好吃，
8: 好吃吧？
5: 水分还大。
7: 哎呀，不但好吃啊！哎，天赐、佳佳，秦老师。我看这柑橘啊确实有卖相。
5: 对，
7: 哎，你们知道吗，我种了几十年的柑橘了，一入口啊就知道它的好赖。
5: 确实不错呀，
7: 这果子啊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8: 对，
5: 好啊。
6: 种柑橘啊那是我们的基础产业，但我们现在要尽快的从单一的传统农业向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起来，只有这样铁牛村啊才能大踏步的前进啊。
7: 是啊，
8: 对
5: 对，
8: 我觉得还是得让老村民先把生态种植搞起来。如果柑橘能卖个好价钱，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你让他再做其他产业就好办多了呀。
7: 对，是啊，佳佳说的对。哎，我也是这种想法。这个咱乡村的发展核心还是要回归到农业呢。村民拿到了实惠，自然愿意跟着我们干呢。
8: 是，
5: 哎，其实这个问题啊，前几天我和天赐、小轩他们也探讨过。铁牛村应该以一产，就是生态农业、生态种植为基础，再带动二产，比如咱们可以把柑橘做成果酒啊、巧克力、果酱等，哎，再拿到网上去卖，哎，这些都是很容易实现的呀。
8: 这个办法不错。
6: 对的，咱们呀，做了这些二产的延伸后啊。也会带来新的三产互动啊，就像体验营、研学营等等啊，这样也能够带动咱铁牛村的文化旅游嘛。
8: 是
6: 的，对，
7: 文化旅游
5: 通过一二三产联动，必然带来整个铁牛村新老村民的共同富裕。
7: 对，是啊，咱铁牛村一直是个农业大村，咱们的立村之本就是柑橘，一直以来呀，咱们铁牛村都是靠这千亩柑橘作为村民的主要收入，现在要让村民改变种植法，就怕他们会担心再偷钱呢。
6: 哎，姑父，担心不怕，这些年呀，为了乡村建设，我们政府的政策都是向农民倾斜的，要搞城乡融合发展，同样需要政策扶持机制来打消村民的后顾之忧。
8: 对
7: 对，没错。
4: 李书记啊，徐涛书记，秦老师，
6: 哎呀，二狗子，狗子叔啊，你又怎么了？风风火火的。哎呀，
4: 李书记啊，我总算把你们给找到了。
5: 哎呀，二狗子，出什么事儿了？别急，来，坐下喝口水。
6: 来，坐坐坐，
5: 慢慢说。
7: 不急不急，二狗子，说吧。
4: 不喝了不喝了，你们还是赶紧去看看吧。郭小菊还有李凤晴他们。和王小学打起来了。
7: 什么？打起来了？
4: 是啊，
7: 刚才我来的时候凤琴还在自家地里摆弄那些果子呢，怎么就打起来了？
6: 对呀，
7: 哎呀，
4: 就是因为那些果子才打起来的。走吧走吧，你们自己去看看吧。郭秋菊、李凤琴这两个女人可不是好惹的。哎呦，要是真把这城里的姑娘给打伤了，那麻烦就大了。
7: 哎呀，就是啊。
6: 行，走走吧，咱们一起去看看。
7: 哎呀，这个老太婆真不让人省心，哼。
9: 没事吧？是怎么样吧？
10: 还真动上手了呀！
9: 这小轩呐，我拿了点酒，你先消消毒啊。
11: 好，
12: 李婶，谢谢您，我没事的。
13: 你说没事就没事啊？你吓唬谁呢？我告诉你，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呢，我还要挖，我就要挖，我看你们谁能拦住我！
14: 哎，小姐，陶小姐，还有秦老师，他们来了。
15: 姑父，
5: 果……
2: 哎，你怎么来了？
5: 你这是干啥呢？怎么还打人呢？啊！
2: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打人了呀？
5: 我
2: 是秋菊打的，不是我。
10: 凤琴
5: 啊，
13: 凤琴，你不是和我站一边吗？你怎么乱告状啊？
10: 哎，这秋菊，你要干嘛？你是想闹出人命来吗？啊！
13: 唐书记，你今天可得给我做主啊！你看看这果树，他们不让打农药，不打农药，这不是害了我们家的果子吗？啊！
5: 哎，郭大妈，郭大妈，你看，这些果树上有虫吗？哎，大家伙儿，
11: 哎，
5: 都仔细帮忙找找，看看这些果树上是不是长虫了？
11: 没虫，
14: 真没有，
11: 就是。
13: 那现在这几天它没长。那过两天它要是长了呢？
11: 就是
10: ，乡亲们呀，乡亲们呐，这些果树都是在专家的指导下种植的呀。咱们铁牛村要发展旅游业，可不能让游客一进村儿，那就被农药味儿给熏跑了呀，是不是？
2: 可是这不打农药，果子能长好吗？
5: 这
13: 就是。
5: 哎，乡亲们，这九亩地呀。是绝对没有打过农药，没施过化肥的。李书记专门请了专家来指导，让我们用生态种植的方式修复了土壤。那天木根给我吃的柑橘，特意告诉我说是超市买来的。他也知道这打了农药的果子不好吃啊。
15: 是啊，
16: 不如大家现在就尝尝这些柑橘好不好吃。刚才唐书记还说了，
10: 哎，
16: 这果子一定能卖出个好价钱。
17: 对，来大家尝尝，
10: 大家伙尝尝吧，
16: 尝尝，
10: 好吃着呢啊！
16: 试试，尝尝，
10: 怎么样啊？
16: 试试，
10: 这生态种植的好处啊，大家伙儿可以自己掂量掂量。生态种植不仅能保护环境，还真能挣到大钱的。
4: 这事儿啊，靠谱吗？木根在网上不是说他家种的是什么有机柑橘？那些城里人谁知道你打没打过农药啊？
14: 就是，
12: 所有进超市的生态果子，都是需要做检测的，不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2: 哎，你这生态种植，咱也不会呀。
11: 就是我们也不会。
10: 哎，大家放心，大家放心，我们会给大家请专家来指导，平常啊也可以视频教学。
2: 那我们果子卖不出去怎么办呢？
11: 就是，
5: 哎，别担心，
17: 会的
5: 啊。大家可以和我们签合同。
17: 对，
5: 我们先以柑橘收购总价的70%，预支付给大家。等大家全部都收完了，再支付剩下的30%。
10: 嗯，
5: 这总行了吧？
16: 这样可以。
10: 对。
4: 这样说来，我们就不用承担风险了，
11: 就是不用担风险了。
4: 那这合同我愿意签，
11: 我也愿意。
4: 有钱不赚是傻子。
17: 对了，
11: 就是我也愿意签。咱们都去签。
2: 哎，我愿意。
10: 好，那咱们今天就现场办公，一个一个来，来。
11: 哎，大家伙儿，哎，大家伙儿，别急，
10: 慢慢来，
11: 大家伙儿都可以加入。
2: 好。
18: 好好好

0: 天赐，你看，这山村的夜晚真的太美了。
1: 佳佳，你现在是不是爱上咱们铁牛村了呀？
0: 爱，肯定是爱。不过，爱你还是更多一点吧。
1: 这有可比性吗？
0: 我的意思是，因为我爱你，才到了铁牛村。小轩他们是自己主动愿意来这里搞建设的。
1: 是啊，我真的很感谢那些新村民为咱们铁牛村做的贡献。小轩真的是一个好姑娘，聪明、勇敢、勤劳、好学。
0: 她啊，打住打住，你这意思是小轩比我还要好啊？
1: 这，嗨，这也没什么可比性嘛。你是我爱的人，他是我志同道合的朋友。
0: 什么呀？志同道合才容易产生火花呢。
1: 嗨，你，
0: 我不聪明勇敢吗？
1: 啊，
0: 天赐啊！昨天我妈妈还打电话，让我回上海呢。
1: 啊？
0: 我可没答应。
1: 哦，那肯定是他们想你了。要不，你回去看看他们吧。
0: 你舍得让我走啊？
1: 哎呀，待几天你就回来呀。
0: 天赐，说实话，来了这么久了，我真的还是没有习惯这里的生活。那天我在家洗澡，突然就停电了，
1: 啊，
0: 我还摔了一跤呢。
1: 哎呦，是吗？你怎么没告诉我呢？哎，没摔坏吧？
0: 你成天那么忙，心思根本不在我身上，说了有什么用啊？
1: 哎呀，佳佳，这次小轩他们的柑橘取得成功啊，老村民打过农药的柑橘卖5块钱一斤，咱们的生态柑橘却能卖15块，这差距多大呀。
0: 是啊，铁牛村发展生态种植一定能让村民富起来。不过天赐
1: 啊，
0: 我有时会想，如果以后咱们有了孩子，这之后的教育、医疗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1: 嗨，佳佳，现在铁牛村城乡融合的建设发展得很快的，人居环境的改善就变成了我们的首要目标。你说的这些问题呀，肯定会一个个解决的。
0: 我相信。哦，对了，天赐，木根在网上卖假货，很影响咱们铁牛村的形象，我觉得你应该找他谈谈。
1: 哎，这事儿啊，我也跟木根说过
0: 啊，
1: 只是我对郭大妈心存感恩，话也不好说得太重啊。
0: 天赐，你现在是书记，如果遇到问题你都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解决，这怎么能行啊？
1: 你说的对，以后啊，你多提醒我一下啊。
0: 那我现在就提醒你，请你多抽一点时间陪陪你的爱人。
1: 哎呀，
0: 现在你和小轩待的时间比我多多了。
1: 你，哎呀，我们是为了工作呀。哎，昨天我们还商量，把老村民卖不出去的果子做成阿甘果酱、阿甘果酒、阿甘巧克力、阿甘米花糖这些特色产品呢，这样咱们的二产、三产也能快速发展起来。啊，喂，小轩啊，哦，没事儿，你说。啊，好的，我马上来。
0: 这么晚了，他叫你做什么呀？散个步也不清静，你刚才还说多花点时间陪我呢。
1: 佳佳呀，你刚才才告诉我我是铁牛村的书记，那很多事情就需要我来做决定啊。听话，你先回去啊，我办完事儿就回来。
0: 好吧，你快去快回。我先回去了啊。
1: 好。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二集，剧中人物李天赐由李淼扮演，陈佳佳由周永熙扮演，王小轩由吴淑媛扮演，秦伯涛由武世杰扮演，唐大勇由冯耀扮演，次要演员有郭若雨、林可崇、文静、孙雨婷、罗正宇、尤俊杰扮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马。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南漠的团结，团结的南南年中学，谈得听见的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联控的团结进南

0: 岸军区龙清联控营。
1: 中央民茂军区龙清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路娘家列在属于退休营。
3: 세간에게 공감사 샴라 선교로

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委

0: 地格雷古呢比比尼族，北京个特殊年冬艺术资助旅，大瓦吉白菜艺术馆人气出租局级的格拉玛艺术资助个托，江区安初步搭建咖啡，江左塘北金枝美术棚的太原松格拉片头店内呢，可应属片头前行，中格松格拉举皮巴达，中格松格拉举阿巴，木多吉埃松格拉木多吉皮松格拉，静安普顿松格拉，吉吉列古鲁西北松格拉。
1: 估计可以给林芝列国的泰国李方松格拉街松格拉顿迪拉安温电开办科兰多街的普及出点连接通知立即穿越。他的一连接呢，将与目前建筑美术棚的普及起点逐渐逐渐人阿巴的引发着。这个列国呢，比外呢次，清楚新年个阿卓，本庄现在重建了停车场去六十卡土。
2: 电梯区落不足不是，停用老街两层组装起不够，使用处都是跟拆迁报警，落不是部就准接管居委落不轻松，就准新年，我所交个做不是。停车场错过下定位落不清气，三头组装前边再将绕外地，老木感谢去，三年提给最近去协助停车老街拆迁拆不塌，感谢给你们土掏砖塌，包了几年，落不是三边错三边热心不是。
1: 听着说，错过下定位老穷给老买，定期去他的去。我做老这托刚三百，信徒也不多了，再将绕外呀，还将加钱不多。轻松啊，让老周说他念不妥，再将绕外再不走趟，不如干不说切磋。你忙完班，母体老穷也不去给他，将他忙怎么交给你，是绝不是。
2: 六七托刚三六天加七星，感觉特别远。我住七八星呢，三六天准备六七托刚呢，女不托位，家里包过瘾，这些搞了又不谈。用过学生多一些是不是？老面撒干他，你刚说起这些吃三五汤，老这苦了苦了，心头记不又不是。听着说，错过下，第五六天去给干煮干了去。
1: 老刚加起薪，感觉太难，这些吃上我汤，托刚去用过财政托别，住所哪里呀？老张老不通去，还讲搞不穷。住所老不是三边呢，地堂堂各一点边啊，苍老用为日我月，几绝不是。那您听着总托，所以我这不出差给给你，老张就听过了，财政没找位，都是跟跑不是。提出长租下吃上老穷汤，错过下定位老穷。
2: 出楼下吃上六种街了，都是跟拆迁旁边，可以用的，交准几个钱瓦汤。提前给六只，对着停车来，你是念不出他，小说点动吃不是。停车上六十去去，当做一手机词典去。我们是交准这边六十九块糖，这个钱卡，他当也不谈，票据也不吃不谈。六十六只去，结果那么变化，三头准备六只托刚去拆卸一片女，准备扛得几把。
0: 六十趟六七个比赛，套了多少钱呢？注册六十三边呢，六种也不谈，各种啊，操了用钱给你，是就不是。这个内部人别问清楚，全部伢种呢，也弄张表掌握数价钱，各种呢，钞票托干了，没些都有变，那位许多真正有钱的人心，他那怕了，弄个七东塔，老就点有。各种人呢来穷玩，各种小主题，你当给了。
3: 계급人别我们人类学校明天拿出一个人别我们人类学校的军人吧，发不出人力，他落落我们就按照言行，穷队呢跟着做的多的，各种所在讲不是。空气啥个吧的，各种车站是说个出入办不得，你不说的，所以就下个个就有解决。军队车间起来是起不得端的，各种人民军队出外出。
0: 白居其在永都前边，所在的日行两面所上月。拉不次人给，我的玉米村，我们这里边的水边，各种最刚都伢子阿些有解决有。年冬节了，各种小主体，一个平边我们人类学校的拆除局边，拉不次的呀，卡住边，一个平边我们人类学校的军人把它取了有。我们的整顿地骨的，四九几日，叫做军人级高点阶级参加特别，六十七比东区的。
3: 俺的心刚也参与，年冬艺术在俺略大把松巴拉，啥都十九级别人员送给别人拿，十九级别读书的团在内的，十九来公里跟着读表了，他个啦，青楼的西镇是高端参与。小学从十九刚起跟着读个，全部年终给我们人类学校通过我端的，培育级别的，每当是有把许多成绩，题目了从人类有个句了，十九级全国端不得，西单面的所讲的。 特别是组织员，拉出军人所的来团体，训练加快办全国团员。

0: nyamle
1: chidi ta khompe
2: zamling ki thirin khasan
3: zamling ki thirin khasan
4: singling ge kungkam sang shamla zamling ki thirin khasan sibe le chen shu yin thing de le chen ki nang thun zo ne chumi zhongkui zisun su jun qi dong ki ming chang sa ba kru ge guo ta 中国塔俄罗斯塔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 增林村民创新区征卡难图，右边选区征地图，所列民意村民忙不时期，哪个情形越不谈？天南区村民时期，哪个年纪推几多，自随处在给，通感应急，这种情形越近。提鬼蛋强求进，新都牛肉味，是我为以往过的，你打我的用个月。我有你最大呢，所列民意村民提的。兰科尔奇加利布鲁拉就对他说干本事所这么谈他从其温所穷者应计所计列归托批去几个月到我给别次就过年内在艺术松年派毕竟都错别你懂改名艺术自主率怎么能出名重新托那么听着康斯尔同个月各地重新南中国谈起给个观众接动了怎么修育不他给个其南起起来松给了怎么他别斯尔屯子松动了怎么针对了修育年些对面有了他为啥是可以说你用为七个起牛竹错过难真的所说的洋洋大国的前年中国村民起来他念来他牛竹切割对不对那么有点有不是有位选起不大本作物天明起能年安全七个村民用不皮用不用给家庭自送怎么说他从下南一些下落他拉丁米林所给社会都开月明儿过了十月，村民穿着新都初步预备，俺村七个去穿着改革冬袖，七十冬就迎新就预备些。迎接新改的村给主席批了一，中国村民团来批改注册，还将搞不谈。我所人员给天南还将问团时，有了给公司忙不时去，民宿人员求救求救的生死期限远了，村民援助七百个，来去七十冬就十万几个月就预备些。你懂下面你是做出来。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용법기 체급점 지게기 총전의 중심 총선남 어리탕 유럽 이시아타 시디가츠 스쿠소 계급타 스쿠 망보르 캡급시 중국 로드 롭초기 정실의 응원받다나 니동캠이 니슈쟁을 로러 중국 민입 추미 콜레시비 총소 된체기 계제 급주 송신 된제 남차 숨게 숨줄하 잠신데 야수 개신키 파는 존에 미입 주미 튜레기 토스 송유 중크 록두 롭초키 린진뷰 주샤란키 니동캠이 니스토초 루투지 당부 정시레 원바다나 중크 미입 주미 치동치 체티 투총부탄도는 갸차 니게 주판네 지순 수준 치동키 민창 사바르 크루 유지 주유비시 因为罗谢人中国村民体团在干部七东七八年国立市部团内中看马拉给组织把开钱洗多人把穿越给南起你这起来给七个给年起起来七这他真是这些三年体给独住从不接他念头三对七的老子念来谈三年体给年中起团在干部七东七八七八年国立市部村民团内这他团就批给主角的官地大约 中国乌兰巴托尔俄新墨江旗南北庆月不谈，你们这些错记，两岸汤国剧给激情，就看错记，错清听出端把蒙古给科给解释乌兰巴托尔错不是。在你说你人气广袤，专心口味甜美特别出，中国谈俄罗斯甜不谈谈过见，三只新狗日节国剧给龙岩茶具切西西把，中国谈俄罗斯俺们嘞。 卓林村头头，我是开不着七八天团的。中国谈俄罗斯开不起，其中俺们嘞，卓林村头人，俺们这个村给俺们汤，过去给几千桌看桌给，从前听朱端白学错，结果开钱形式。再过别三年三头年同时呢，中国村给半日谈，陈西民呢，俺们南直给半日。 俄罗斯给科普卡克老子团面，俺们这个村给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mi. Chetan tan te du ni mi ri yong ki tu mung ki jian long xik shi. Zhung gu tan erab ki se kui mang bu xik tenpa tenpa tan tenpa che zam ki nyam xin nu ju kui ki kong su dobo ta. Se xin qi gyur tan za tang xin gyur qu tun kong gun pa qi long cu ba so ki tu mung ren xin ki ne tun che gyu. Chuo yang bei tap zui qian na za wa ju ga wa ta ge zui tun jur tan lak zai nyam ju nyam yong bi ri jian ni dong mi ki tam ka xik ri ji sun du. Arab na zhe tan arab ge kheb ki tui mi mang bu, zhung kui nyang am tang ju gyong ki chum zhe le cai tui ding jo qie xin. E jib qi tan xim ju dine ge ge gen qi mu wa, ai ha mei di yi sar gui pa. Arab ge kheb du xi kun qi wei nyang am tang qia ba ta, nu ju la su meng xi xin pa. Tui yun xin bu na ju gyong ki la zhe ta tor tan, de xib cai lin ki nu ba mi tang wa. Xin de mi na chep su mi tang wa so ki gan ni che yu. 我应该中国罗州茶开些人萨别其具其特汤强出别老子

0: 中国塔七个起团灭，中国塔阿拉伯讲到严厉的凝聚，铁杆儿勇闯突破。从头到尾，七个起团灭，中国塔阿拉伯讲到严厉的凝聚，铁杆儿勇闯突破。 中国塔阿拉伯中国龙的气球主角严烈的七十三部电影院，严这给错给杨安堂国剧激情给重演出塔，严这给错主持人行列增作，严这给错酷热巧克力说，怎么能看说给及这些盲部，全民严都做不呢？三年三头多，中国严烈从这了解决切不塌，过了十部七句，他们了推木头推多切不是。
1: 从数个级日记开展起，中国塔阿拉伯三只女主了的呢，推动人心起，满足严厉前提。过了十秒，女主就叫严厉了，那不是干系扩展前边。

0: 中国滩七个给老子推面你松时念头做面别人滩出多七八滩来来听不听土别我给地主老子了命呢别人七八滩来来七度检测出为得是七连蓝水了三千几日听十七八来来亲切给念这得是滩老子所说念了我用啊几个月经老三水面啊别人七别那么是这滩我就不女气这退是这里中国滩二个给女主就给念了给水念特别那么我也不是 嘉宾去国宋论亲小娟次郎去，当晚给彼此就对那次艺术纪念牌，按计数澳大利亚他，加哈尔图参加前年，嘉宾去桂林转暖七十多万趟，嘉宾去国宋这次七十多了，滚地动作给国林预备时，也是明年嘉宾去使用来逛街，目光加给动物亲自熟亲变形预备他。 村七东七街七十多万趟，毛团七街口加几栋桥，缺一年规制抗拒前的，毛处旧宅基给给几只冷摊，接近给村子，跟前面板没板水土，毛团家给几个所东角的工地东西越界电源。一些明年，小村去，他听村子谈周围预备垂团团年，明年的嘉宾去村子七东七街七十多万趟，毛团七街口加七栋为做工第二个。 来年毛团进去，七角规制七个所东新月吧，通透几点月不是？村子七东天内的呢，高市早苗四兄去，到我西边国宋政策不久七百在团送他，三妹人心去村子七东七百家家了，说句给不起，七角所查这政策七东七学七东新月不谈，你对头痛，菲律宾了，阿维为人别国宋毛主席，毛团政策七东七百国地护大单月不是？ 日前开展去高市早苗师兄去村子七东七街七十多万人，给南去毛团所来团来了，从热端起一百马赛，头痛铁坦端的牛肯去客团村街马拉塔，俺们说轻松，罗拉扩展所给的，这晚俺来他们说七八七的，这个托嘉宾去毛团书跟贴书，俺会七十多个贴日子等于不是，毛团七个月开工那点呢。 高市早苗师兄去希望宋村人宋本地七个开七个比喻，共有了加七十多个最零七八天呢。西昆七位毛特本地菲律宾托，俺们这毛庄南书把天堂不当我说，最不是。一些明年嘉宾堂澳大利亚女娃，嘉宾人宋本地澳大利亚阿孔说，更新本的。 翠屏翠的七八，俺们来七八天。嘉宾去澳大利亚毛团七五百万天，有人见他们最见多，别给着心吧，寸不谈。嘉宾谈加哈儿去，俺们这囊中七个月，俺个七不汤么对个些。嘉宾去这个给客谈，俺们说谈，给不出想的。村家新竹三百所一天，俺们来七数七十东特七八年。同我托康体特具丁色谈，毛团女娃祖宫七个托加给东特七八谈。
1: 其中，高宋区在团团结尾，毛团加给动物，恰就几日节点，又不是。高市早苗师兄，西地托，再不能送。康体亲自出给毛团团，定价给出席送菜，跟前没办几多送月。小泉次郎去，他听村支七八团推送说，西贡团让王芒族团去，西团当街操作小林营去。 西迪家族前辈凌晨给客送了村支七百米油做呢，定价俺们来十万团年七个提示。看起头头年脚的开车是唐林七个，每组给客几百围着钱呢。西迪家族前辈凌晨给客给七百台边脚的开手跟提示，七十东特七月。一些明年给这地呢，本卡给正规龙尾人员将月别工资七月。 村子七东七个七十多万摊，毛团七个月开工加七十多万哈，也那地送毛特间接了，熊女家把康熙引上。高市早苗师兄去亲戚家具提到仓门呢，康体毛棚家给他，成熟车子七百，蓝地瓦摊，毛处就直接给自己这人多少东西？西地自称说，这边给南去，这称冷落摊给别七不是银币。 自古去西地滩点亮了几股千不岁月。澳大利亚给做六只青梅，嘉宾去给人切木瓦，林木也做一边呢。明儿嘉宾师兄去，记得拿错去。嘉宾责成出给西地团餐买不熟子月饼。

0: 你把土头孙家鬼写电约。家边去日记开前期，高市早苗思兄期，电价苦了有给咋咋人心写吧，为着学亲切不天哈，马家人录给您看，给家家土皮就写不写日记电约不是。
1: 圣多明哥重庆人，一户多的勤劳强规矩，圣多明哥，第六四十七六四星期天对外重庆日了，三空给昨天边角第二时间是，罗州查开些人，作为居住官兵那团体，三年提前出面了，刚刚前不岁月，没认为狂，中国老手祖中公司中间苦了外，圣多明哥也出国团南昌，绝不错不谈对内，三年提前出面，趁俺住了，点不谈。
0: 店家唐咱姐给作为处拒绝穿越不是，对原人不拿，圣多明哥创开的去作为居处，你可以来里亚和藏布出干了所这些了，点过个月，出干了所这出提怎么可对米图别，创开提归谈推干一年，出可对七八谈，出点不月面了，那么细说，给给拿错给书跟破个月，三年提给出面。
1: 三拉耶，听俺阿谈，亲自去大多三家县内去鸟过个月，去兰阔市的阿国苏木就住过不停呢，着从匆匆行马日记住月。三内提个忙去昨年南昌银边，圣多明哥也去过段南昌了，去门外阿国去，你同苏家乡怎么当话谈？你同家面你说自己来当话你把来个做亲，他来当话阿爸我说住过错不是。 中国起来给圣多明哥重庆老规矩，儿童给和长辈年长托，出庭独归六零单位，出庭独来谈，开会出庭设置，出征信说着说，出国团去，直归扛过恰餐月饼，三年提前出国团去，现在朝阳的三地，重庆提了干啥事生，俺给咱们去，通出馒头单月。
0: 哎，我到了去，总统诺瓦亚伊，南昌给古厝在委托，俺最近云人不南，经常忙不，日过七个月吧，新个月，忙出南昌开前提，俺怎组装新年，别就东托别，日往七个月就约不是，忙出多亏团结前年，三年提给忙错给给南七路单月，三么来伊，他将俺错了，年代出九个月别，我忙不当的，出牛娃的革命过。
1: 出国团南昌迪拉安准新年，场面格力出唐赞，扛队打九九个月，俺就作为拆迁历史点点轻松歇歇月。一个多儿，别给我看去工资，李伟来也，中国起来给抢出别起来六在他南昌了，托他们撤出给来吃抗日团的，组装来团看了工地团的当年南昌迪拉安团购勇气，你别开钱端月几九月。
0: 圣多明哥也出国团南昌人，中国团一个多的去蒙西这国开矿业，我住不念了，舍不得当外出差开钱行事。南昌提中国厂企今年的状态联系，南昌苦口切记，三年提个出国团点不通呢，创开组团团满足恰恰批给了蒙西这国给代表了，投票直接就约不是。
1: 到我这边请你书记人土耳其亲自部长阿金朱来克，伊斯兰克长在这天，加沙斯国土民族人罗基若叫龙所完整级别出现入卡了，提取级别亲自苦人克，恰恰是因别问呢。土耳其师兄克，给今年团年度赞助克，伊斯兰克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了明呢，赠送各家马布东区，官地东西越级限度。
0: 赠送各家马布提，给今年团年度赞助给孔明吉克吉是许多的用战结果不谈。你把图给今年团年度赞助给这一谈，这个水谈团不奇怪。提推送所孔明吉克层面年度确了，给今赠送各家单位出去年前去，这月确诊得给当确不谈，赠送各家单位接近给你不谈，提醒吉克提给陈子明呢，赠送王家提。
1: 孔明吉克任意给他去几个月不是，土耳其谈以色列人个赞助提孔明吉克也不是，土耳其政府看，明儿给今民族人罗伊出行入卡，刚过前边开始了，十九七星也不是，土耳其超级根据许多七八的行呢，以色列超级给今出控所查这给加沙斯国土民族人罗伊若干人所，我看开出行了提取七八谈这，这月七国别开明呢，刚也七不是。 一些明年，土耳其内的年货了，赠送各家马布东角的工地等话题呢。
0: tōngwē tō nyewē lō xie rīng tūrki tāng yīzirē wār kī zhōngwā sāng mī chē bār dōgdō qīngbē dūrī jīg yīmbā tāng. Tē tē gē zhōnggīn zō wū nī dāwā tī cī chōp gā nī yīzirē kī sīrī yī ābū zū hūr kāmā tīn xī rī kā gōy chē bē gēng kī yīmbā shī. Yīzirē chō gī sīrī yā nī tūrki sīrī yā rī mā bōng gui jī chī tū chū bā tī yīzirē lā jī gui sū yū jī gōn jū chē bā tāng jī. Turki Syria mabong guji chiro dongzi chenne, Yisri ki tansamsu mabong guji chizi chigayu. Yisri ki jigui ti shido chungwa tanji, ne zu za chagdo masong kong chaju bi yuji shibaji. Yan Turki chogi nintun tira gagya chibati, Yisri chogi shudangi miyun ni, Syria kagui chibati, timtun jin to gyurchi riji ta. Gejiji chogi tiwe tajikdo langjo sungne, Yisri ki zinsung chaju gyunche mibar chiru zhowa ganggo chibatanji. Yisri chogi geji jechimli gewe chaju ki genji dadi donggu bugu cheyu. Yisi minna kaji ki, dao jubye ci nishu dunni, Yisri ki dimgu chuzo chongir yubatan dunni, nida nyehu sishun ki turkira namgur nembu sungwa tito ni, sikui ki gewa chun yu la. Yisri genan ki gabgur zunlin chibi simsi gyan chigi yubi wunzin chigi yubishi. Turki chachu la mingdi, dawa gibi ci nishu jini, Yisri ki zunli shungtun kan ki seja bini. Yisri ki guchi bata, mengmir jigui chibi rinyan zhu misi ji xibata. Yisri ki mutu chachu chabu bini, Turki sikui ki dinlin la dorsi donggu rinyan jang bata. 提醒以色列去定价了几国级别差距坑中了我国切割引起协约不是土耳其总统列下生根据给矿石给担据了嘎巴给不得你的年户以级别切不是提给有趣提名于你矿座定规开边团年差期日级协约不是到外给别次就给你以色列马起 Syria kama din xir jie gui qie ji, Turki ri jia du eri xiong cip qi mwa ta, Syria ni tun ki mi se po nya jik zhu yin bi, tang mo bala ki, ji cuo zhi wei nian zhu to, yik cip yin ni. Yisri ki qi dan ti, gui mi ki tu bup, nyo zin qi ru dan wei, si kui ki din lin le pian to mi ji xie ba ta. Ti ji kong ki nian zhu ki jia zhi tang lin qi gup. Eri, Yisri tang Turki, Syria jie war dongdu le yu wei lam su cha san xik zu gyu ro xue xin yu ji xie yu bi shi. Yisi min ne, Turki ta Yisri ni ga shu gen din bi sikui ki gikab yin bi. Eri kun cui war dongdu cip jin tun gu ri wa qi ge mi ba wun si tu bi shi. Wun ba qin na, Turki ta Yisri ki zhi wa ji du du zhi wa ti, ti wei mang wa qin ji ta ling cho ki ri mui su ne gu yin bi shi. Jimkang nang tu lo wu rib du zhai xin, mi lam tu zi bi cien zi ki chung zhe nang cu xiam yu la. Di xie gyak bai zha ta, lo mi gui zha, di qie gi kuo zha ji pin cun jik du zhi du. So gui bi da guo war, sar du gi tun zi ngu zhui ta, jim tun qi xin ba ta. La zi mi ne gyak ye ta, yin ge, ti lian ge so gi, ge ri nang cu jie ti, da guo wa tam bi ri qi kin du. Shunu lu chun nam, nyam lin kui ki chui mi ta guo tu zom ne, ha le bi bi zha, yang yang zhou xin yu. Di ni, bang kuo du nir xin bi, ni dong kya mi ni zi chu lu, ti lin ki kip ki, cin zi jim cuo chui ki nam xik shi. Jim cuo ti ni, ti lin ki lo kor ki xi kun qi shu ki cin zi du cuo xik yin la. Da wa gi bi ci juang ni ni shu sum nin par nir xin, ti ju tun zu wu ni. Ring nu cin zi ki gun tu chok bi, ma wun par nu bu jim ba xi ba ti shi. 中国参加重点忙不是他定期政策托基督安慰不他这个政策托大国的用钱没错还加忙心出去退不远提连土家对中国雄策抗谈中国政治经济部给及年龄四年级年龄托作业前边中国政策期中国人类政治缺空期三对两在谈团结重为重点规矩给年龄所了明年中国人类政治团队批给给出策 초용내원바체규라 Tiringki chikudi, zhongti mima le nyamle ki shikun sabasik du tobe rwa laksam su mi ki shushin yu ji jubashi. Tiringki jing nui jimjutun cho ki linzi lhen cho ki gong zin tangan ki. Tiling Choki, Jingu Jim Juki, Taku Chushi, Tiwe Mawadune, Mansu Yitsuan Lexu Dwanta, Mansu Tan Tengzinji to Warki, Jawa Narwe Serb Dungu, Jawa Chiku Yuji to Yubashi, Junku Jim Kutu, Dagorwa, Didi Ching Juki, Kiryong Wei, Jangar Nijiki, Nyamju, Lokor Sumla, Nyamlin Chi Xin Yu. Didi Ching Juki, Chirdu Legu Kang, Isia Sha Lui Legu, Ginkurwa, Gohan Ki, Mujo Chibar Singna. Logu Ganghor Tila, Kuryu Bazo Mibata, Uja Miba, Dinjata, Dadi Jiki, Kichu Ding Yu. Mingar Jungunin Tilin Tu, Logu Ganghor Diri, Chikdung Guru Bata, Katang Bui Logu Ganghor, Nigit, Tilin Logu Gi, Lobchin Sikdo, Guju Chiu Tu Yula. Mawumba Tilin Ki, Gayung Su Rimsin Kepte Dong Wei, Chesi Yubashi. 90 Ringnuki Dunbi, Elo Xi Jinbi, Mimi Su, Jimdip Gilan Hor Kiga, Dagorwa Minua Siki Yuan Gu Yu. 90 Ringnuki, Isia Sha Lu Kui Ki, Jikip Jinir, Zhang Yu Chen Ki. Sogi Kori Di Zu Su, Jimtang, Guzi Tsung Kang Sogi Kepkong Su, Juga Yu La. Minga Tilin Tang, Malaysia, Singapore, Tijin, Wisha Su Kui Ki, Kip Ka Jikdu, Tsung Legi Tone, Guju Chi Xin Yu Ji Ju Yu Bashi. 毕竟，卓氏智通存在采用公司越南居民密特人员AIT，针对其南边出规矩其他科技针对其不低，别呢针对噶不谈，南托多右边微博，针对来最少了得些七零七不谈，南科的安达堂输入，卓南托给春节吃酒节，我们真七不得不是，公司提及及金动吧。 无可为以三个八公司AI了定别团结性名案包括其牛主熊人西其托规矩其行越级局域不是天然给客南界行就所以真亏托盘南其开局密色网文献中亏讲究阿不达见密秀普的毕业帖那是开前行多浪月 大国瓦拉勒昆昌下年西部的瓦塔拉勒拉托卡巴奇巴林巴拉勒参南清表国内雷团民纳车瓦车行多金魁奇学习其给这角色强文所大国瓦提中盘南年来了将被这国给给这忙不加的月经大国瓦西奇参文年头大外国拉着西提多毕竟从开了城市浪在团措塔提空多这些地 毕竟，春节的呢，提醒中国春节看三看春节塔，天空心就所以这么来说。中国水军训练了点别，陆续批为日子华容到塔。现在去陆地游去，主播给甘肃主要说给，爹妈娃明年娃西去一万古巴塔，天天去巡逻路穷村，你们过日子春呢，中国水军去陆地顶上用草特别。 年节狂一下谈西的家族全部可以去，边疆年来增足的主织定价提及，人头CK两名村多，辽宁新青大连重开拓，错不是。结合主织谈，我们所乘坐局的局长刘焕新去，一下谈西的家族全部可以去，主织定价提及年来十不多动物，全国数目多不是。
1: 主织团的扩展西部，密特人女团成真了在人女联联所开店谈举办兄弟大年。年开始新旧大举团，此举所话，拆动大连街了。成人团团别西增值扩团七个不谈。官片演剧给边疆外村民在外国 我了明年，四句竹林谈，老子所讲，人民别的节目团切的，四群村委团结不谈，起来政策谈政策，总不特别起来三不接了，七成谈，老子门卫多久，春节过个节，体外忙活托把让人去，三对批个给开包去，一下谈是的家族全部边疆外村卡谈，假期忙错了，体外忙活谈，体外长下个过年，偏不托把的去过吧。 过一年片太空期，起步那么数倍，熊给起肉的这碗舍不得动我他，师兄的餐摊开了，餐食这些，给及增足这些，念头女手端板滚地大年，穿着简单真干净，给及简洁的，从你的苦肉对不接接的，你给一片摊推磨偏个用碗，奇怪不接出去。
0: 生个人家，公司里曾年准收看出个人，里曾经困难看吃不死的那些。电台里，其他人给随叫订阅。
2: 把时间给这你昂大的视频呢？就这团圆谈，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제무디잔바차당아지뇽잠규비는디타니아펜도여시디타니키랑키시보도유시라츠베지리아콤보갸뻬비니나츠진로지용토그지레가두디잔바깡고르슈비는류중용외마체펜도야랑고른가비니즈레유토그르다디타니키랑키차나유케니이와치나퉁궁양갸르피쥬동토
0: 기군체제롱주양스체는 대탄러 편도 첨부여시 대탄이 두탄 남북군도 도낭차구비 정화시기 류종의 강람 원장기 중심기 디귿의 코리오 나를 야도 주부지 대탄기 중국 나조 창매 냠도 송경치

0: 正如林家空土林家的森本尼西部三表听众来给大脑为同次一多局地部西边松解的事西部三表听众给策村去路线增去哪里呀列给南去强巴西部他继续三部西巴经人单位项目通北日目日故着宁一所忙不月经你都应该明确自己了呀做了亏给自己人类车不用的那里呀空气没给的去路线增去工作行李了他丁兰总人类与国土金他贵南总去与国土金各不用不说他牌几个学校那错了呀熊鸟月了空气路线了呀搞不起跟去车了呀跟他的选手参谋月了继续三部说空气大脑为路线卡机各级人给三句忙不起了呀特级进步样重要是
1: 尊重林家，下面去就算了。接不上表，听众给大脑喂，连接南去强北西边，松解的线索难。

听闻做工不是给七八三百听众来了呀？其他给七八人呢，写不起个我的卷呢。给俺爹母月饼孟些团了呀？先推动拆迁康熙总部这些七八十，七八三百听众来去。我咱那七里呢，陆些东跟西里也七八人呢。今年连给去给俺生不起点个不提孟些拆迁修饰，也第三批马车边推动陆阳东连塔植物月饼雄鹿过了呀？陆种康生不起钱呢，也不有事。咸阳陆些东跟西给我的这边呢。从爱谈家呢，写诗谈写到总是不赢呢。听你提为旧钥匙，先头痛。若是开始陆种姐姐提到追西不谈，东西不赢呢。陆先生总给巧了呀，容易了呀，容易忙不起，气都不得生气。提到钱不赢呢，若木提容易去搞巧了呀，就落这啦。陆先生领去来个提呀，还将云生不安，赢呢，轮不提提为军生无锡，永都不人生气，先送不是。随着连接下面的呀，学不三表听众来给大拿位，选别上拿，西边松懈的随着拿。

现在三百听众来给大拿回别想你点的细三西别松解的三种呢先提当总给你三百听众人一谈先松给你平常多就是

今天是我提了呀，差生不赢呢。我都从我去明扎间去入戏时，提高了点儿，如果了没有时间匹配，我让我去六朝主题。今天是我提通特别问题，路线怎么具体稍纵即便个不呀？今晚您的是我的青年，个体可有几尊教了呀？用热气把它，卡巴苏格那这把浪呢？就老别急，路线提信息怎么赢？结束那些。

0: kirang chikpo nangli ya shukbe ge.
1: Kirang kime nangli shukbe ge.
0: Kirang nungmi ta nyamtu se cha rewe ge.
1: Kirang chobo na lientu ga zom nangwe ge.
0: Nganzu li sen di ki nambar mo zar nye yang ki gyob chung si jun cho.
2: Mo tu sen ta.
3: Mo tu sen ta.
0: Kiwe yenbi lu
4: ya. Kiwe yenbi lu ya.
0: Zinzhu林给其他呢，他的三星本尼，中央农村年金基金部的控票给农村去每日营业的城市，俺的金子给我们把导游专业，空投昆明林给的呀，学不三百天住不来给大那位送些卡机，人不学不行，学不三百天住不来，路线给哪里要修呢？龙门不是清查不是，铁矿的呀，做用不是给矿的呀，其他唐托路线少送去，人不填呀，跟着学学不他。 路线上送去举证处理呀，其他里呀高位别团大他，刚也扛着车友他们，先车队上把矿给停车间连脚下，我这里呀车上不赢了，路群群一天呢，路线单压里呀还将去搞不远，人民路这儿去呢，途中里呀里边去，他是路阳去孟新西街路中街去过个套车。 天天人别急，六七了里别急，提个苦肉生活，修根忘记，各地头呢，明日先去洛阳里呀，六中街去过个套车。天天六七路这么一把里别急，他是人一去路线少送去吃了呀，别蹦起个三年，路线通别日暮，修不提少送几年，吃那么少的呀，真不行。咱们去地里呀，吃吃不赢了。 三种级别扩充出了呀，刚看明年是吃不糖。听哪里呀做，各地头人也那么些人才，今年变出了去，今年又不糖。你呢？听汤不？路线怎么确定这些三种级别人才？你们有他的呀，偷偷等个月嘛是？现在今年忙不是拆除，有的呀技术人气人气怎么确定的？就立住穷呢？路线三间忙不是去，告诉杨托不说。 天大地近边，人也去送那里呀，搞出菜米给穷了。起初，人也去母体，两地里要修脚了，国家养贴不穷。咱们去了呀，吃的稀缺不赢了。咱们去提大里呀，偷偷没单位上忙不是要事。现在，亲戚提带里呀，母体修脚给先送那些。
5: 尊重人家，三票投出呢，三票投出去打哪位？人家拿不票赢，是不？宋姐的三票呢？

新竹林间，下面个谢伯三表群主给大家那位，快请水母西边松姐的三若男，先提请总监你抗辩他，当总监三表群主时，先提写信哪里呀？听这些吃下，我听听南国国面时，国面说南国洋务时，巧鬼不修送江苏时。

新竹林间香曲提出呢，学不三百听众来给大闹会，咱县人不是谁说呢？谁提名的呀？他们最多只丢自己。提起这个拿落了呀，听着接着下，眼看了别个渐渐，我给讲不明白，没给上回泼墨，泼油龙把绿叶，你呢？你来称吧，群众一腔冷漠，千年千了米吧，自己千别当我。

新竹林间三区土村呢，西部三边群众来给大闹鬼，今天提醒土村的呀，其他儿女新竹穷穷时，西边松街的三庄呢。

0: 预备起归心，业绩基础呢？快乐西北人心跟电路了，卡带将女切了东归。中军跟着苦路为几个前辈女把母体锻炼，快乐西北最强马拉基九九团，组织南胡大修补团扛铁的日子才愈演。他的派出所多，娘们就团娘们就娘们就建议，快乐西北最强大王进不团，业绩指望满足进度九娃的特别动画。
1: 娘们这一撮一，给咱点比情侣端把的加标谈，眼见着心比几个比姐姐来端吃一，推着人心谈，当么切了动物的加标解决原因。可是西北最强大娃，三对偏见动物的鬼背谈，中华一人年吃一给咱点比，今天没去谈最强大娃的，谈的推了不谈吞比吃，我端起的，可是西北最强推过场的动物了，中国老主谈中国女秀立即送比运不行。

Pujie Chetin Milong.

忙途清帮，即便吹电电价松解，二位电途清金，日内全金谈特西，千里吹得刚，独年绝给牌忙途清不谈。现在千里去，南昌该去给松年，该得出去日西牌忙途清帮。给客去人过吃过鸡，人过面客给别东厂，接了你东家面色松绿，该就端出端端呢，该就过去过住谈成军西松牌。托里内清月神，那去唱歌去，这么谈，即便地摊托当里啊，兄弟给有钱，推荐谈过下，唱歌用去这么面看图，出屋砸钱，也就过不去过过谈，成全给段什么谈，出屋忙家去，那些一些钱钱，也就过不去过给谈，成全送段什么，出屋忙给空一些钱钱，也就过不去过住谈，成全姑姑什么。罗列沃尼罗卓给帕奇那苏塔拉莫伯别米利亚连给宁涅破渔民一些的奇迹接着接动你给出租人的心不谈各具奇迹就记心吧接了你都给民色主律普须科色云的母这边米松东出给我中的丁里偏不一年头月时军金谈杀对其实比如苏世学习雷天奇孙秀皮娃切月是啦，背脊托着汤，膝盖仰起了清醒。老阿前举起别身里啊，那就冲起去。皮罗苏日日内军舰别端看，左转掉过前地。皮罗苏日听你，日内问过汤，面具对他拉说，对他托他们姐去，给日们水包也吃表也规定的当月是。第六推荐汤包下。比如苏日去前面国的民看去看的面具学术徐巴亚内巴亚洛里亚婆姐家就过去过给人什么谈创给提比面那个出去的给谈几个冲动送个就去学姐总谈像什么你的呀比面用书可比给你一年前有时先看吹点学术马拉奇现在拥有私心第六呢就冲给提总谈去就去苍马呀先看确定可做别难总对你呀你一日过电影的面具看做个谈这将能去讲点先看确定电影里的电节人民讲电影的面具切不谈切记面对面的这组互大切图将其难去先看确定去至于所中里的修学生下面呀平均去三年卡谈提前卡去居住立冬堂团圆里啊他们今年不起别过去人民只能去修行因为罗先生里啊陪人公众等于各组别居住立冬堂团圆里啊他们今年不安慰起别来团体规制起松教用起所做空头起罗中堂习得起身大家行住堂让先让居他的团圆德国习习只需冷路做个所去来团里啊，团结了各地团结，聚聚来东堂，团圆了腾进也不堂。西仓天地借钱把呀，偏正为团圆神。陪人观众，只求所做记，那是传给陈冠渠，传给托堂堂。球队陈局的局，破绽不得来如今谈两图。年年几十人传给托堂把几个银西别，两年前不比我堂。将只求所做记来七八。李姨姨传给他当起陈旧娘娘罗西点别女主谈娘图传给他当别来个呀娘娘切月神只有点别来给我从巴呀女主起能给人物谈拉上随命昂别的切节西就谈陈旧了这些是再给月神因为罗西神呀将几个所做起将铁道前不谈起来所谈娘图制度松谈多松规定松节西丁都切别切着念追堂都落你给起切过别你所做起来起来说错特别是堂部来学嘎起娘所用的堂特别是堂部来学日数许多起呀忙了将别自信色度当呀落中堂有句如果借给归修切入动画界切的来团出来居住来动堂团圆了他们今年不均衡一年土月神接了你都给你设计了你送给人际给你你最悲伤堂所谓宁多过日期过日期找这堂查到找这

0: Samlu Chepsi ki Lopjin Chimuso, Chija Jokji Chigunatsu, Tingi na Chikji Shidong Sumge Biwaya, Chado Tang, Chiji Le Sumitin, Chiji na Jikdong Gatang, Nisabdun Lai Kemni, Juju Mutu Likdong Tang, Tengu Lai Tamzin Nenbu Chibar, Samlu Mengxi Ne Denbu Si Ding Yoshi, Jil Nidong Gami Nisa Zulu, Dawa Chubaya, Pelia Labu Yukin Singba Limi, Le Ju Chinyang, 垃圾呢，国七孙连山有买些。垃圾有些公司谈制度天马车间，偏执马屯的，他里呢几年孙阿姐，培养工匠，技巧所做起，连续学习特质考完几年，日数取学时，日数交集，将技巧所做起，连续学习的那期，而准开来谈人工安置的前提，能够进步，爱做这种谈，情绪着急。
1: 军队制度，团结的杨杨姐姐呢？看来去，听到垃圾准备，跟着苦脚也得归你吃些。将几个所错，连续若干小学的那期，母体冬至前去，他里呢？刚才前边垃圾仓么出啥有些？连续班儿，刚爱吃个，今年送阿姐贴着卡巴具节，所错真错在内，若然日休一年吃去。 所做期间，大家心就所期，期待不了点子。虽然忙错处理啊，太个就不是。连续那么三遍，眼珠把辛苦疼，即将级别来段点点出去。今年冬天明显落了呀，培养观众即刻所做期，且就中国今年，中国连续根据弱势超过贫穷，团结出意，明码规范，连续那么三遍眼珠别，且团团结女气弱势。 给你一年吃过别玩，改不要吃不疼。连续那么三遍，眼珠棒人民银根据男人的学术酒吧，外面帮团去昆色最新一班，脱去了呀。昆色过了吃出啥药时，明个人自己给呢？根据男学科每天吃松什么疼，没出了呀。若是有外国的给吃系统制药时。
0: 今年冬天明年做出了呀，根据南学科聪明人工按摩图，根据控诉油灯，该图这些切贵重明示。因为罗先生呀，平均期所做宽度期，连续弄错了呀，拉萨南塘啊，相对需求太用切的，连续作为标签拖着动画说，罗松期恰巧卡开水呢，拉达切不疼。
1: 教育其所做起，经常启动了初级级别，实力面相对学习别初级级别超过热盘人白呀，单位着重提。今年冬季民族批率过去超多年，他率过了同学的一趟球技趟，在泥巴忙都单位，落了心，得把去年连续忙做起，他们那趟今年电价从南街七路军前面办签约时，
2: 可能第一托了。 미통주로껴주담소화계시유. 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一热你给南北托呢，天热不见温度就完了钱。中国南北天热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见。

0: 호모 디진랑이 암라리아 게디 앙자지 수로치에 그 뒤주 아유
1: 나치로리아 냠촘체가 리휴 디차 손의 차로 수고 아 나다 파문이 고르지기 날리대 윤네 만주 팔러 투기 개발 유배수레스도
2: 암라 키란리아 참부김 말해 봐
3: 암은 참부게지 님 가시 친수 이내 장심제 제유 산제 라르르메
2: 나다 파문이 총기르 지나 윤네 만주 팔리아 투기 개발 님 가시 유비 나와도
4: 파마탄 디기 냠주 치바르 투기 개발 커네용
5: 암라 키란 샤브르게디 녜녜도 세초
4: 난초 능민 냠좀 치바르 투기 개발 커네용
1: 발라다 암라니 쉐스 퇴르 퇴르 접쇼
4: 파마르 장베 즈와르 투기 개발 커네용
2: 발라다 암라 나즈 사만 로용이
6: Namogi Tunchi, Hergegi Lamne Nyendun Shu. Tandalinjeni Sensimbani, Jungya Mima Gunjub Lungchi Legungi, Hergegi Tinam Yi.
7: Jungya Mamon Gunjub Lungchi Legung, Hergegi Tinam Yi, Kangge Shudu Lenzie, Johnson Chenjia Konya.
8: Dun dun hoki chi chi nye la mo Sanju nyam cha
9: Sengkele je geng kham song Siam la Sanju nyam cha gilin cha shu ju hin Tien di Sanju jen nang tu zu an ne Song lu sa ba jang lu sa ba ne cha xie jie ba li Geng nu sa ba xin si tang Geng nu nying ba sa jie xie ban jie wa Jin jie chang guo yao bu xie ba tong Ye wao dong den li Bi sa tuan xie ni shu Gong pia dong wai guo tang 高级级别将某某听错起来无言很空气从的听你这怕北京的错信面军给送江车给加上通若龙真正点价江车给若去加上错了他出现那么起赵乐季也左手那外国江子追及高级级别起来无言很空气追错听绝界怕过错怕通王户宁追错了修白国看那这阿里拉姆尼阿国东西你家生别
10: 보종지송자高动汉我国写版国产的机车道写版国所行下面来听的三姐姐写听能的能写若写那个来可能被我念去学校书记习近平去中华美丽节老七下的我们就用啊写版各自推广的汉前三三对节卡车给多给三八通连接这次切了动画通前三三对节我为抗共气温内部通就派具体来顿天要不这里 三对七配接了跟着动外套具老大通跟女三年姐姐就是动外去老子三对七你把感情对别特别写过白你对脑油龙啊曾经强过中二本国出路三年考虑跟女三把写信堂跟女年把三姐写本着哇今天强过要不写把通曾经三对堂龙路三对七个学你的真正写帖所以这团里里写多三把通 Sunshua Saba Pewa Sheba Tung. Sada Tuen Le Le, Gany Saba Tung, Zongcha Saba, Ndepe Taba Sheba. Junja Tuen Le Le, Chaukun Saba Tung, Jelung Saba, Tue Tuba Chegi Tuo Ni. Bitu Gompe La, Gende Tung Hue, Dopche Yi Ge Shu, Tewa Lepe Gwon Ni, Jido Taba She Jing Yu. Heilongjiang Da Qin Na Xin Ki, Nandu Zota Sunbe, Le Zhe Ke Jie Hwa, Mame Nam Zhe Tung, Le Da So Riche Le Chu Pe, Nam Sa Zhe Ji Gi, Guo She Cha Jia Ti.
9: 现在我这个也来这个课特且在你是咋些人让跟我大哥村子写图给有人家叫过些来段节给苦了些胡振兴去整日节就来空也来干啥就多兄外用错特有胡振兴去等俺年纪弄俺穿把拉过些写盘现在介绍开始学过给有来这课长子经给解决写记俺让慢慢那么着过些村子写开起来求你 另外村子康德地铁门面那么这也看了见了这个药品全把康熙来今天门白念此药品第八章给三部许多特更多节交把事长这间给解决题作为连线出现切了动画马赛内心吞下间女八通偏这将切清楚明啊大清内心特长子间恰切加强各级扩军堂长秋你心八通 天线连带第三天，强用七彩剑呢，伽马中央农村派通的清修。大清的新黑，能对作者三百来者可结拜，十年玄派杨花光黑。俺村三桂堂超过一级金黑，人人能对来者可真黑，七路八通能断派，记得心者，让对一些娘者，让对科学界写帖。俺作家门外白多学，留白抗烈写起药剂交把水。杀对了唐子写把呢，配接唐子写把通；杀对团结写把呢，总结团结写把行。十七世纪习近平开，配接呢连个安唐不唐，西点么难呢？团抗安唐不二，杀对呢各属安唐不解言行，那对难学。习近平开，各随中共德人杀对了点呢，配接了更多东外浪费一坨马血钱。个人三年跌了我，解决些马特巴通。第一金牌，我这多动电牌，叫马特姐送一把水，轮得下去。人家姐再说这些做着通，老早托我做着来这了，今天没牌，才个三把熊娃通。个人三把叫牛我擦龙通，加些兄弟，做了半脚叫牛我来百说是配件着急跟得太有，做了当枪支姐不也，石桥做着我切王伟明黑。若这来日节昨年推了这套戏，必须公平下血汤。家起老在结果人不汤，一圈千万，这些三级来着，老大顶上写牌。个女三年电表银行特级先做送啊些先例，推了这套通，扩展这套给连续汤，连家不吃菜，今天没法投入动画。三大团来汤，中间团来写新汤，也写动画通。若来接三大团来配接汤，也写当年。个女三把对白下血白骨。没他人论呢，咱们班就判断着坏，各说三把通。个女三年阶级学派，就当春节打不赢。没当春节娘们堂，天蝎党功课娘们绝对做学派，你都捏住驴，咱们这么也做不清。年前北京亦庄的错把通，中央开了一级学阶级错把振作先例，这对呢挺堂不修把通。一级呢春节设备牌黑，这套设备果真你把用了，瞧他把胸有。看来是跟着点事，日本人才了没日药牌，写了新的没有吹毛天了，一切通，果皮食草送着小巴马塞，你等接触热特巴通，没吃药牌错定些，同年热特巴所以你把定休，看来天也十七十年杨桃叶，俺吹这么铁道，叫你切的泡白没打不人就你，哪了泡瓦通，啥烂嘴话，讲错句话就写吐你。每一日节再来个土白，热话写个药节叫把戏。那里到处白单脚牌，人家讲民族人类汤茶节针子，长着钱不错，天三白牵着老在敲空气，你的三对切开些，行不姐姐吃鸡肉汤，中秋俺送阿通。能长这龙节切开叫你送叫些把贴，半脚节怕是三把对劲，你把行药把戏。再靠西街天王区，陶居强国司仪司长梁星星去。三座小板车，三对接个你，镜头我切了通就提示。明儿荣家街热通脱完，三对切开一串。桃居荣家街三大团里去切开一种完的菜贴，接下炖了个肉。我保险呢，老阿曾叫我白推告时，的菜贴我会拖着清理。三大团里接比菜拖着通，熊菜切了通阿通。荣家团里接锅底炖出小板来，我问你的接三对你的手，看对他家热接叫把谁。大陆年松，写了九颗有娘子切了，九朵木瓦通，江东给帮着可久了，这龙门女娃是吃药没？文军荣家姐托他把身特，比赛托我公平节开学，用个棉把烫成鞋贴，三对节个出来点呢，个女三把通，荣家三把对配，帮着来个女三把五把通，这次来生着外能把我有，加靠当子酒喝，石桥帮着切木花，普林会喝，剧场几码。恰曾是你老开我过年，公平间的是沙巴老大写把通，公平间那栋沙巴叫你对牌，这就过夜顶扫的东家汤中写牌，跟你三年姐姐了跟你就不懂话，抵过来多白娘的写说切懂话，弄过家切懂说切懂话通，可追来是懂话接写你，忙错了给来汤，来是点点懂话通，公平间个说切懂话通，先做就算说陪我写牌。帮助检测三级通，来级用化，跟着冬季演习就要把戏。那个六可能陪我念错，高级级别叫我们没听错，就来五言两空气，从的听年级别，在年个年个按照北京的从中指错听唐不错把通， 院长赵乐季也作声闹剧。从这一托蒋某某听错张之春路恩令起主任欧院先怕从兵给弄回面君给了江之恰生起追下现在国家年时同。张之春路恩令起主任欧院现川英给弄回莫心孙秀堂彼此拖着东外江之恰生起追下现在国家年时。新来江之若居恰生起追下现在国家年时。张之春路恩令起主任欧院先怕楼源给弄回加速各种江之若居恰生起追下现在国家年时。张之春路恩令起主任欧院先怕袁树红给弄回陈最白江之若居恰生起追下现在国家年时。张之春路恩令起主任欧院先怕王红祥给弄回开了家马扎德白江之若居恰生若居协策国家年时。袁树红给弄回我空来日大个拖动江浙作剧恰是作剧写词国给念写从兵给南回且以江浙作剧恰是作剧写词国给念写前三能瓦西假设学校空气若让人家连教国给江浙作剧恰是他追下下降八级国给追下短把西假设学校空气我觉得趁着不以部长和容气三些能瓦西加靠大小恩怨恨空气加从来高位热送了我国协白江浙界恰生了追下下级不及国给追至短把时加靠大小恩怨恨空气主任刘金阔以三线弄瓦时加自学校空气我觉得现在不以部长宣判华春英气中华某某现在加靠通红嘎之一则最轻易了追下通确切追及国给追至了三线弄瓦通加靠偏见恩令给主任宣判王昌龄给大陆崔姐节目帮助同申错配件恰是老大写错过给年时弄瓦同农事部与部长宣判林子昌给靠搜索引纳大陆崔姐问这老大写错过给年时同你都年

龙科切四中给派来拖动协策国家年生话事业。从这一托假如我们听错诺巴乌林给主任欧元先派将来欧元航空我们再来的乌林给主任徐宏才也能会你都年二旅龙科切四中给派来拖动年策国家大概搭配年生先派事业。假设社交空间我觉得人类堂有个部一部长孙业理解人类团结堂小学比赛拖着动外来段年轻国家年轻农儿童人类堂从社部以部长宣派梅尔丹摩格提议我中高度国家称之建特我三点堂这些农儿童从社群永年台阶动外来段年轻国家年轻农儿事业从这一托将我们听作接来乌烟天空去他们已拖动谢谢乌烟天空给主任而言杨小超已能回他们热送去他们也拖动国家年事新旧，从这一托他中，这也光天节出现了，出现能有把事。大家来可能被我念错，现在年啊年个安车，四周高级一排，加用欧阳航空，接来欧阳航空给制作听交接牌，北京等国出行，忙从给来趟，来句写说切尔东话通，某某用他们托书本计划，跟着当地东西过了命令，周末司令写有。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全会，江苏省委主席王沪宁我错记错了说法是：中共中央七十九届二院，假设社交空间总理宣判何立峰连续他存的数百万岁，年是用能有何立峰去？盲村给了他来自同学七十多万通，盲梦用他们托书本计划跟着点点东西过日去。社交书记习近平去，那么些各级的公队罗总统老大丁少协把通。中共高年十八中央匆匆制作听十八国际堂龙岸参加全国中央百在内全永年团结协派孟翠来顿起老来龙家内拉开部空的七八协派比赛图外来说看不来了跟着动画通拥抱国家以融入推藏的动画先做艺术马老推藏的动画擦共导空比赛图外公平了跟着动画日子十八小时强用间了跟着电瓶岸动画所给贴了媒体孟翠来顿节连个组短缺下节了唐子康来下古些送有把事中共中央七十九届二院江苏省委主席宣判时态风险我错知错作秀闹有空闲毛毛用他们托书本节外看到电波系不把贴呢罗岸春节强过中央百姓去帮助唐宣错公平了自撤协派希望让这个让这些事四周接来乌烟天空去空门去习近平去提到三百中国七九点百申错人路结果吧自撤的下届真冲突中共高年协派中央匆匆制作天一协派特级国际短缺年代协体给这这百七十斤给这可惜通罗局斤给这可惜切了动画通罗岸春节强过中央百推告起盲村给来堂来自东学切了冬季密牌毛孟勇他们托书本计划下级接着点拜强国堂淘气国际了跟着点点动画加靠前辈短切堂毛孟吉多克协策密牌只有司令丁少通他的群的核桃协把这个托你中国南北停着间了跟着动切罗局党多数西森坡古写送有把事我做这错托江苏追切新罗尼东尼助旅罗队切来对年次国切江苏追给主席以这错切年是新旧，江苏追节主席宣把通，中介几句王东峰所写，这追起来年是通，啥些能有？那个来可能被我念错。十七年啊年，加克杰主席宣把韩正写，北京特加克杰加克天桥龙之华，中国东加克杰唐宋那段切加克小给米萨推门多尔通加些能有？韩正写，第三百罗尼农主席习近平通。总理莫迪尼尼喀山通天津特土车天津南尼中国东加个建筑瓦公平冬季一天他们给文字改签绕动人把兄弟加个尼布云这瓦拉用拉索堂来生中外浪不脱学界年轻在有中国东加个呢前菜叫公平桌上摆加个清波堂三大班就文字改签是一百千里陶居家托菜堂普及大学托尼加个尼布云这瓦拉大动金把通陶居协体加克尼本国这批他们给文字改写他们托短缺腰部写把通陶居托片子一起写说切了动画娘来讲门外百多说我对写牌胸目若来唐萨写牌门头百千多动村子无藏写把切中国东

0: 我们人类学校的人资班秋雨问题这段电话通四句结束秀人资结果天阶级才高铁配老子乔白东季一天我先刚刚退休你都年龄了老三八三十多句交配人员孙学江正堂学学先别读写短暂年龄学学来空间给他折节提给车路给人资三空的学校七十种学学空间给他折高这把年终期 我们人类学校天空安德堂白雪雪白天门东山药白西多雄鸡天门总人类一个就来学学中国短白天西德门呢所生通他三组织拉索金子所给来段天训练教过白中国短药学学来空间今天打个过三十天给人类一个点靠皮诺斯马俄国车家好带着新年门围着三家好药白我们人类学校真空组织学校 跌动吃不起，过张志通，宁北接着吹，乾隆拉保座坐十八，那对拉明年，小雪来空通，甚至得靠不给吹的鞋贴，乾隆接看你囤积，装些些把马塞，要么振作些年，才得他们家爷爷给他没到过的就有。
1: 加拿大家庭人们的使用品，曾经安宁，认同加拿大以国东西，你家等级提着贴，阿国东西，你家赠送品，阿里从所拿卡，定价合作你，联络人们给国产内的下级通提从事，当不加拿大以国东西等级提阿贴，阿国东西，阿进阿是赠送品，开了通做不了免费，若说恰是些，连接引线恰着小把式，加拿大家庭人们这个本日起。
0: 大厅联络国产局书记特派，阿里从座给党部贴，阿里消息，加拿大内内的协办国产加强阿家通找药办从座给人通堂集中应聘。成本扎从接联络特约接交办事，加拿大国产联络协调贴，到各位参见人来送，我是国确办姐姐应办事。加拿大农社部也用着协派联络国产萨托拉西纳，大厅接开学点开前联络国产铁道组。 阿胶通、海洋、钙气与团子、清血落切、新来地切、血血糖、血作液来日、苯基糖、电解落到团子所调控时，记得小巴通。查在呢，加强中阿通、加强年二、加强阿吉节、仁巴森拉幺八十。第一呢，阿的呢，能这些班阿胶通，还用团子忙起我国产铁，加强你三个年，加强阿吉巴托尔东杰通。血索钙气与团子糖，年二。
1: 初次接趟，电信阿胶通海用铁这一团子靠近你，国产加强你是怎个得起？阿里龙口南面办国产车牌，台湾街联络国产行道群，模特进行下进巴士。
0: 那个来可能不要难去，一人同阿门去，在宁安县，你们这三兆西边呢，花木子村高头小泥巴，他们到追讨街牌，电叫搓搓追浪西，真子有巴士。组织有巴，咱们是运动，花木子村高头小泥巴他们托。 追讨街牌，连叫搓搓现在办正事，做接通。帮穷苦水扛着什么铁，小泥巴酿得过这些劲儿。假看泥巴村长年送人口，他们托学牌，他说朗诵做接马赛。花木子村高去，人家拖当通，牵着白蛇，人着拖当，电信这村着通，连叫下些接个铁，没得他说进城下接人些电话把事。
2: 今天作品，那些电文字，江雪浪不撒班，白皮雪。新年节刚刚过，下面来今天作品那些电文字，江雪浪不撒班，白皮雪这边七日来新的学习篇，我来连接你国接头。 北京街中心北京路小用的亚吉全部生活型扩巴台三龙通，电用美业、动车客线、大红街、多部罗维格罗吉尼、卡达用于容纳学习来这位班通，马美业后来等别人，轻松吃到门部，路过热腾这位班，多工作干完的，小用的，用的是素质比班级，三个利用自然级别，北京街三线的，罗吉一人个人力珍惜台用了。 第二三遍，班总等小姐八六九抓的学习学，班主任宁红配置生活，小六年同几个老龙就特，中国银钱人民基地一直接。
1: 미사 강아 요피 사금 바진피 배로송 종치 멍보 오보 준보 니트 제동 총마

ཁོ་ཅུ་ཏོ་པ་ཏོ་ཨོ་པོ་ཡི་ཟོང་ཏོ་ཆི་དན་ཅི་དེན་ཅི་ཚོ་མི་ཨོ་ཇ་པ་པེ་སག་ཁོང་རོང་ཅིན་ཅི་ཤི་ཡོང་ཨོ་པོ་ཡི་ནེ་དེན་ཙ་བི་ཆ་ནེ་ཐ་ཅ་ཏོ་ཡོ་ཤི་ལོ་ཉི་ཏོ་ཉེ་ཅི་ལོ་པེ་ཇུང་ཅི་ཅོང་སེབ་ཅི་རིང་ཡོང་ཅབ་ཇི་ཤི་ཐེན་ཅི་པེ་ལེ་དེན་ཅི་པེ་ཇུང་ཅི་ཅོང་སེབ་ཅི་རིང་ཡོང་ཅབ་ཇི་
龙月，跌的是比咱的也咱的龙骨也得啥痛，马本粗也那些，希望痛，农家找不个那些说，那几都是几三年感谢多皮。没得快把人做工同别离，伢们这几兄弟老久了，对我姐空闲闲有，孟总给人姐被请托了人盘，老朱姐也是了，毕竟姐装饰姐孟总那次了。南山拉公就话大皮，你都上学，老个也问个啰嗦，啥点都懂些。伢家个就过得通，中秋节主食不懂，相当中大头吃点经济，地位老者用是吃怕，连门东也难通，通不赢你。真不出现几件内说，也内啦。村子内顶特别，装备也得通吃菜，电灯光透得清楚。人中忙做忙不，店家店皮都空三百不行。我们三百个空人个差特，三用个皮空把真用啦。你个空把通，白露姐，吃空能充满有个病，从他大伯解药。中康送上来，心头特怕。别种姐，中康来吃菜，半种皮几姐跟你是解解药。日系康不也没多给，给他就别。年这中期，扎业期，干了中组业，年这业，十六年冬泥路的松，等明儿年月，看比没多一个人的堆起来的年，苏金姐忙说些个多，让兄弟将娘这的把些药，大个多，许多的话，忙说娘的说，那么来能便宜多少钱？十六年冬年十六，中组用姐搬就用不动不，过车启动一家来给我动，没这个前年用吧，过一车启动一家身体，看比没多个干啥弄？皮鸡多年些皮，穷看人的一个脚，狼狈都休学。没人疼着俺为啥的惊怕？没人疼着他，同他半生的。皮穷姐没得哥哥妈妈脚，宿舍打不赢，因为路些些。皮穷姐没人疼着脚，老鼠盯着动啊动。那个姐没人疼着脚，轻松起得娘这些怕。眼珠可得，没人疼着脚，光不着手，切着动啊手脚，下手别话脚。没得哥哥忙说，他们多休息用脚，跟你动学。明爱班儿，北京街三个东中间等匆忙，家用街没人等着亚丁街，北京中间东三个的都有了。没人看班儿，罗工通别离，娘们这街人等我顶热的生活。2002年我接头，吉林昆明总部院长前，没什么记者去，娘们都休息，我把台子弄通，谈什么就用个熟悉呢。没什么记得这话筒，忙做了养的是一点烟。今年今天，昆明中秋节，中汉没得金的作品，那些顶不作品，做工点挡不住明天。没什么记得节，养的都是恰中些正月，甚至严冬天腊月，一人种这边，如今种出一手更能好久了。老酒节当不通，人的集中它，一再接人活，如今就龙血。李在金的手机按一次特，这张卢素叶来电特，中下心疼把就有。但是中间节人的都是空托，娘手别得看，甚至马不也是还去手机，来电俺就是真把托。朝鲜日节，人民若用家住托，俺心家住所，我们人的是家个吞空他，亲自节对钱托，白菜卡子节对钱，手机节三头对钱说，对钱节写个托，娘的这把写信，没得哥哥忙做娘的就别成天。今天节我子同在东热的同学对对呢谈这么大几段电铃个摩托大白影片轻松吃东蒙布电家同那些同这外学他们中间节谈这么两个个朗诵三度些的我被单弄个滚动力的同那那也人力出席这起来电铁三这么里个月没错的话出去年开一下手了给家人民我自年大同你的动力些的把些学建议红家顾邓哥罗成娘的罗巴通赞助金出完娘的罗话当用刚正把娘的说话热人家尊重娘的正怕谈成中心娘的送话机娘里爱也浪手电的冬天娘家弟弟也谈成别种种得了我都把通路得门纪念时娘子里个月男女擦进去中国籍中马桶把些药热人家里边就送呢忙做让你家这成冬开着他们朝鲜人力度集中处中的节是共同人的节果然重重难不拉当不拉错给车修车的跟工节李木学生人家的最近看见轻松哥来电李木学把

因为谢谷街长阿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经经济动产车，他一到六年，来到这边实际接待干部，容易得来到这边变成军兵，等起起来的你，没时间认识了怎么了？他一到六年，来到下街用过把桶，装饰街东墙一切，家家生起所的农，种种住泥，家家生起面的吃药，赞助多起了千把桶，田里打起生活，没什么记得这话，谈什么田里生活起？他们中间去，书记那边就送个老领导呢。他们就送媳妇，当初送去，卡手点过他，屯里来点呢，忙是点不住个把桶。单位叫我人里来点呢，他们个完整接得这把桶，那边就送来点呢，全都用完小个把热水冲去。他们总部院长叫中间冲冲的，照顾点些，毕竟多话，今天就把这些那边就送个两百些多些去。今年两年内门头点过几次，认得了点点，中间打不通，中间就送送别人信息把电视弄好，再用绿色主厨热机洗开，中间洗了，机器就得把仍然也弄得绿色把他们贴，半个全部认得些把通，仍然也洗入头，没从灯中通，人家也过去擦了不些血。南宋张雄中期，隔壁住别吕赞镇厝，包头来百瓦贴。中间的没错，哈中孟月用过八马塞，人的脚没错贴。天岭潘龙通，班中潘龙德来着的兵我接贴。雄勇的中间没几脚，南西各雄百瓦些用。人等参军得先贴，人的通也过脚，才路就会过些他。隔壁住别吕赞镇厝人他，包头人在中客切的块特，一个娃也没切八通，人共通。孟宋中共特都在门特托了前提，人家顶不用我们拍摄，中大银币包头用人的来搭配，三季中把点多年，绿赞人的地，能做个人的通，如里几把用，中间经这种经验的这贴，人的来搭把通，包头来一个些拍，每一节做过用化，一种来用化起，全用中间经验那些的人用。到我等半年，隔壁盆中间用脚做你的那一个西瓜，你是怎个都把桶？中间弄个杂桶桶，包头也拿桶，马起人这种说，别里天空娘的这些，别大一个冷天忙不歇，闷头擦擦额的这些，包头一大桶，把起来点点，猛来偏都把桶，直接在手手里做起，下头热到人把断线。一个推动龙口下东西贴，三里瓜个绿杂把桶，一个安他。包头人用月，也用金铜黄过月。绿山镇的他，包头也人的一个桶，中间节明朝七月，隔空干起起来切月。没从的年在修节，差了节的就被过人他。隔壁住片，绿山镇送蓝对片，这就还叫没话题。中间节杂东东，对你这些一个牛子，若这季节在他是不顺手切用那个龙血贴，绿山节得不另外桶。屯里东是送给差不多些怕莫用姐娘手就把鸡吃擦擦额姐拿把些吃药人家也谈过特银柱屯子人送些过娘的白瓦桶南宋哥银柱开了蒙布一开杂桶哥努力个下桶我们也屯子这里真破名字说说明大进去屯子里这压了三千年记得多人都些别屯西东是从人的家讨论你的我下桶的把桶人的来单给姐没出题天子节从来没得今天，印度天里节用不通，偏得七十多节，容易些用。电动车节，包头奥林匹克绿站天里节，那通从的门头出价多不有钱，决定自家通。三里店给天子内部忙的那天，每一节做空南北上不得用。六一通，马小小一批，二百人民币，扎西当天节再去通。人的节，壮大所里人力三多节囤积，阿吉拉拉。但是前不多年，大数据为人类一个节，老大是节学，人的节开辟门头特，协助节从里个的加些十八天，包头公平，杀进屠杀个的那片，石龙来玩这些上了地，石来了边直接通了些片，单位再学啥子是节学，加上也连他们过来是不牛着几把地，带个儿从过十八天。海南龙门牛村这块，阿公李高飞在新南路头门一间间旧公寓，南宋得了把钱时，单位内人也谈过你，中介姐接的出租牌，
四从

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中山春节破年。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渣，
0: 还用给了乐金巴掌，
1: 乐子肉腻了样，
0: 得有吃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当，地位咋疼你切饼今儿可硬，咋疼个今儿可？

三中人机，对那敌人个凌晨呢，从我那想亲戚，中初俺家着，你是进了中村阶级，村底里头来，跟着了东晋人比国家。从我想起那满蒙提出的今年要用汉坑机，中四大不了东位，江城啊几等，所以几个，城镇的是不是的地固卑微国家？对你从我们机，中央个汉字能力满额当地，中七的三级的是你，满村的偏僻镇比国的国这个小比，切着给是不得三百的干不下些。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장든 게틈네 튜비 담자 왕줄은 더니시
1: 아멍 펜너스 지리 체비 스케제다 둔 더니인들

0: ཁྱི དང ར སླ ར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中国一个电在相对抗议，一个比日本党部电在相对抗议了，几家军了，母，家的西主席送月把他，组织一家军了，秘书席嘛，送至西东，我不叫新月。电在相对抗议呢，河南新津安阳重庆的密码拦截器，十二张结果答案，除我除了，那有钱。 也是几家抗议，确诊脱北，人员送入他，相对处理新住者的内部细节都具备。这个病变确诊正在相对抗疫一百万三，中国一个居家组合设备正在相对抗他们提一百日。你当下面准备团队打组织被测验出过年，中国一个我们相对抗议他们所准来过什么他。
1: 年段下面准备过了，到我国别去，你去处理，我说起着公务去了。下面要看天呢，天热比昨天天就谈，因上破张给你们就是点呗，天热比昨天错过是一百谈。一直看他，唐金昨年看，曾经看，千里看不得看，新旧的呢，别人点点说，昨天来出不谈。 全人员车站送着多米尼的各种的团团，在其人员车站送着居民的预备车头，如果一个团生意，一切特指别家，一所路就成员名利及一个，这边一个所，那么都有不一。借用给六只听众给罗曼新旧老乡给老年老岁提起卡谈不谈，你当下面你说了，到我专业办了。
0: 年节相对抗卡新别拿了呀，当天穿越不热。年冬下面你说走起了，到我住不了。河南新津去，六百只听众给新疆六百种越过六零电视，面多点给七八趟。年冬下面你说走起了，到我这边去送祝你。当给给一恰恰给落叶活动不热，六月冷不西边，这么冬天，中国一个点在相对抗度，你越不热。
1: 对呀，陆军一批人员的训练，年冬下面准备记录大西北菜，你去人，安阳重庆的去，允许这边人类学校的学习班来段别个错过他。也是即将开去，一个点在乡村看安阳的中军全国作战人员，年冬下面准备记录大西北菜，继续人。
0: 各地对这次即将开启总理感谢党委立刻强起，安阳都得势能够，一个点在相对抗组织起来了，抗叫那么。

0: 那组个吧他湖南新疆市中给德国级别做那南站的寄托女婿一个代表企业个别浪家对南语你懂得咱们居民啊留到我组级别去中年人安阳一个女马相对抗给民多别那段国企也是企业抗给训练天气天练也是企业抗训练天气一样五处可惜别呢 河南安永土祖军写字预约别一个女马相对抗给明天河南中国一个女马相对抗土登记前朝级前国组队呢你懂这么多人到我这边参与训练河南中国一个定在相对抗给明国就贴了呀垂队群委国旗也是一个抗训练天给一个家的居民准备呢祖军写字预约别 河南中国一个定在相对抗体中国一个定在相对抗西北民族朝级迁国作战党员你懂咱们居民团队到组织别迁去过年当面苏州来我出发他你懂咱们居民国旅到组织别迁居住年中国一个我们相对抗体我们又是其余你懂这个旅到组织别了这一送为那这座你懂你是正义旅到西北 中国一个定在相对抗体归南GAF三军那边团呢如果一个城市二三五在端把他之阿里查多多提供教育把的如果一个归南门口去城市城市三九卡唐博罗从这出于把他大西北城市送你呢城市就接你们把的去你的出去出去一套卡叔叔准备去把他的呢接他的忙的他
1: 几米那么几那么那么给抗议你记了他没吧拥抱你去前面七零届一百日你懂咱们女婿正义率到我这边去送去你当给给一下下给老街活动把路据及冷不西北这么多天中国一个定在相对抗度你有一百日 你懂女婿正义率到这边去你去处你中国一个定在相对抗议
0: 推准来着他也以基地给南站组织预约所住宿清月塔能够记载说这种组织所组织卡了各地抗力当年起码了过去吧的你懂你是正义的打组织别去居住你中国一个我们相对抗给推准来着他也以基地准备接了我所起着了国母去往天中国一个我们相对抗却用来立住穷我抗力春节月吧的
1: 第一，南朝的俺的书本呢？唐伯，相对抗给区隔，中国一个定在相对抗去，日本一个大众堂，这一作物金吧，成牛米的一个出不着开心都千年，西北这些堂，规制南部，材料的准备齐的，第二边界针对齐的这一套呢，中华米的一，集群集中一个堂，外东出人呢，外东把为西北界抗力安排堂。
0: 推入人中去，中国一个马鞭凝聚集团车队，那为这一个突击解决他人就救人了，这些抗力教育不济。铁道连通，那为这一个村大体，推磨门一边，通内入苏南，下着去华夏西里塘，中国给一个新旧重置村县，桥边人行塘，日常那边连个你在电源，一个定在相对抗去，人员相对塘。
1: 听了不进去针对吃的具体推入人中去中国一个麻痹凝聚我们他那为这一个出街解决他人就救人他提醒华夏西边他中国给一个新旧重置抗力我们的签约你把相对抗去哪个国吧即中国一个空白陆局的相对抗唐波这不里西里批的陆局套 那位屯村把他扎村边一个家村一把变了，阿些农民秋一个他，一级级直属一个，压根儿就哈拉不一个所有。提到你，我对一系列级村大开进行研磨，文章如今那座级往去中国一个天，推动短距离西区塘，弘扬经济功能这边美丽人类一传统，经营良缘。 相对抗的做这一个全国堂提军队我最签约。你中国一个批的陆军相对抗议吧？生意呢？ 上周退休所理解托个别一个居民人啦，生意年久久落入七多年的烂月，今接了我们一个忙别出多生意的困难开进送一把他。第二，前期一个机构的马介空客，弄个七多烂的人啦，中国一个毕业的军刀客，现在那就全部签约，提了做生意的全部他毕业我就签约。从中国一个毕业陆军的向军康说吧，很多年年轻人心期望他立了为千军的汉杰的地退缩，全体成为国内的拆迁的艺术作曲员。汉杰的年纪，龙我西边那个人啦，艺术年很多年十九他十几十几接受教育，艺术了军阶没把教育都成问题。这一个艺术主在军界没把的批阶七年，中国水军人年了，水娘点白街道级白把都注意个他，提了要做很这一个批阶他，军都我只签约。一，中国一个批阶陆军级相对康熙吧，让这些成年米的我中银行也出去，米的你去拉咱们的财经面的外国人，让米的一个注意他，他的决心被米的一个拿。所以他批里如果是说米利基陆军的储备随军以米利基一个聚集于提了做让给其成牛米利基一个他批解我之切于啊，中国一个批解陆军的相对抗啊吧，米利基我对他把他过去说的那边托呢求真局长签名一个他念他都出名结束日本及日本定都各年日本一个中国三百他银商退休所一个忙不杂借他应制定各年人均强出版出入学部所在界八十六在三对七八的对年明日及必定总之七个三退休你学别六十顿出版立对这一天再过退休所立的这一个七天他就了解每半年月百八多人就是穷一百的提了做一个写点写到他军队我这切一个人除你们给他年把的从前几所军界没把的空白桌的对年你们给他没得没挖起用着给别人写到写到出了月了你们给陆地长做军陆地写到写到出了月对了你们给他数年级写到这里没那么了让这些一个批解他军队天干写到写到切一个天下明世相对看我之许呢艺术呢就一个艺术主角是因了中华以水军人的给最大事件因别这边人的主角旁边呢扎当此行于天下做艺术那做他艺术我之准备才有把这另一从今中国一个定在相对看起从今谈不如那把他水军人的给南门苦木他杀出去多些恩把才有把他你是从前的出席博物馆的中国一个写点批阶的陆军他中国艺术批阶的陆军提醒如果一个他成牛米的一个金山前面那把抗力我把签约一个人做长期以一个水平我跟他那为人们全大真正签约如果一个陆军呢做上周日国他上级的给阿公那把日国一个所谓这岁所真正切约理解他生意做上级的他周努马春秋战国退休期理解他生意真正切约我表定都归为一个做一直得的他归给别家杂切应知我老西巴所以西点都切别一个真正签约，一个机构了，做多个他理解的归也。简单说，亲结了的一个机构他人就他之外一边，一个人员真正签约吧是。一个陆军做退了兵中去一个他，第一个落宿他，第一参天前，到底就是第一抓住七十所的那段真正签约吧你。对呀，有个七镇姑娘，我就选呐。即你们追冷天，安阳冲击图，姐姐让过了南安松柏塔，安你去走几把，安你去走皮吧，安你去走短吧，安你去走过吧。 他跟那些钱按实际谈，习近平把习近平把借了点钱，解决两国迅速迅猛了，不能那天个天干地别多。我这边推荐你三国的三明万年、三年半的一把钱，确实古本年，确实安排把人把谈。确实是的，七个了呀，把这信息的其他们学个一把音。推荐他，空心，七股开心，现在说，明是那句几个说。 大国的团队的我来接着这个月份的人有的价格年谈西边点边如果可以有对接什么我去让到我想起给点边的技术学个强别动我他干把他黄不军间起步少了大军起步抗辩难度他妈天没做吧多别起年大国起没做吧相中抗图巴拉坑中途连片做吧 人工啊，提价修起来，唐林七八，让到啊，级别提起来，集中七八，让到啊，可以有战略群众七八，让到啊，大国去折腾了，集中他，永远是越变，来几明年，吃顿他，滚动唐林七个接着下。三龙说，广东三十多天的天地，每夜有如果来，你才能关注区别，中国一个顶在相中看，我这多种区别天意。 你在研究当中说的到这里，天津两个嘴里坚持不脱气，天津。

0: kirang ne khen de be thun
1: kirang ne sen de be dam
0: hang jong zhuo ling
1: hang jong zhuo ling
2: sang ren ge gong gam sa de ren ga na zu dong yang ding ye de ji ji le gong bo ge long ding ye le zeng ge hang jong zhuo ling ge le zeng na yin ne che ga na zu ha zu chung ge le cham zi ji zu le dong xue xue tun zu ge zu zu gen dao zhe ma la ding de che ding de xue ge la gong gam sa
3: 那些吉拉公公啥？俺同桌那吉拉公公就是那人呐。那些，但俺明到这么岁月，嗯，但领导俺的，但老早前面那了，讲呀的嘞，就说领导吧，明白？俺的老早嘛，同桌的门司机，但俺做的，嗯，那些就轮椅送自己住院的，俺的亲自的，但俺做的，嗯，今嘛但俺做门司机，嗯，过去那么一难找，但俺做吉拉公做的，就就些些俺做的，嗯。 那啥个，我就是就说来的吧，挺多兼职是，嗯，但是随不得，随不得，嗯，但亲戚，但罗松西子进住院的，罗松西子，俺那个就来做钱的，肯定是那的，就说讲的，嗯，没交不得税了吧，但俺是干过一那着，补过一那着，我们就是一那着，但呀，爸妈来个钱，清查不起去，俺那拿了包了，摸了，可是伢的就补过这是，但俺是补。
4: 这个呢，同现在的留守儿童是人家吧？但都是那小学青年之类。但嗯，但俺做听错呢，但他那现在那个青年连嗯，十几岁的资源。
2: 啊，你看这差不多呀。
4: 啊，差不多。俺听那老忙学肯定是那，但俺做培训给，就是但老早前吞差不补，就是前忙学，就是这里，但也就过去苦点是几，但嗯，老早吞差不补过。
3: 嗯，这样，俺家开心，那样忙做的，买进来收入，这有了吧？但俺是留南区做起来的，肯定是那的，忙学起来的呢，俺是门市给，门市一带肯定是那，但门市那来钱呢，说是来钱呢，没女人了，晓得吧？但得钱咱得不下个钱，俺是干过的，你那着，俺那不过你那着，我们中间你那着，俺那但没忙没人咱，但得靠自己的学习起来的，俺做的，嗯，第二个同那现在咱政府购买新式车子，俺做小学的，这是女性有的，但啊，
2: 那是哪组小学的？
3: 俺是学生给军做亚都是他，啊，
2: 要么那些文物啊，名店是这些。
3: 哦，都是这里的。嗯，俺们得去咱，俺们俺做的，俺们就在做了几年，但俺做，嗯，来啥的吧？俺在不下个去那，来他那平埔，民政公家，俺们俺做城管区，他高新区是不？去，俺打是是不？吧？嗯，俺们得那了，但嗯，嗯，对，俺们现在在俺做社工站所有的，嗯，社工站，俺们他年年他民政服务站所有的吧？民政服务站，俺们做的，俺做来钱也得，但门市给俺做来的，俺这是。

0: ཁོ་ལ་ཤིབ་ཅན་ལ་གུན་དེ་མི་རི་ཡོང་ཐུམུ་ཐོ་ཕེ་ཅེ་ཡོང་བའི་ཁུར་ཡུ་ཡ་བུ་ཅུན་གུན་འཛམ་ལིང་གི་གི་གབ་ཁ་ཐར་ཅེ་ཁོང་བེ་ཡོང་བའི་གུ་བེ་དང་དེ་འཛམ་ལིང་གི་གི་གབ་ཚ་མ་ར་ཕེ་ཅེ་གི་ཆུམ་ཅེ་ལོང་སོ་ཅུ་གུ་ཡུ་བ་ཐ་མི་ཚ་མ་ར་དེ་གི་གི་ཚོ་ཨ་ཅུ་གུ་ཡུ་བ་ཅེ་གུན་པེ་རི་ཐ་ཅོང་རེན་དེ་ཤི་རི་ 지르샨도다게지케발리미나시베른저민나소기케발미진테르토메타상엔기예와띠니미시베타시베와라조니치리리수르뷰치미르와타비리치발리지섭치미중미지그루규니시베민주와핀즈비리타핀즈베다지르징지제춘위리민제추러부치시단총西北民主委话啦，上级设备机严度压力用的前提，西北别的团军人才有提，民主给基础压断了军队动员归属团，咱们给西的松江骑兵这大段要起管，讲到天牛用于军军前提，唐山自动点兵咱们是军管，中抗边缘组织才有你，民主给忙完不谈，这话又不谈，自动给清新组织才有你，民主给推木部队营。人穷了最后的七八台，人穷了盾牌，人穷了松江骑兵都是颠簸的疆地。所以边缘的屯兵给我他就也不奇怪吧他。每趟人穷西屯两年用就每兵都送点，咱们的军队偏见用就他，每桥用的偏见用就我们就奇怪。江道他天勇，如果了军队这个团结起来他，所以一旦他别动过吧他，恰就变的农民军队来看点交关吧。人穷了最后的七八团，江道偏见动员军抗马拉军规不接近的，米里操心那边三公里清新的松脚也不奇怪。咱们上了中国三瓦团，中国三呢，咱们体外三。毛王把他开轿车，中国阿的心，咱们给西的团电力用完了，前进交给一把团。阿的心，咱们推木头偏见用完了，前进交给人了。阿的心，咱们给西边别的团，将人贴前进交给人心。咱们几个开个密码团念头，每日给两万几吨草本组把的滚地动画团，那当之内，我的为各营点兵咱们的心，组织起关联性。让我们所有的七百把团，当托他们团当决军念不起把你，俺就当给西路三小的心，这动画的拖吃不惯。中国桥啊，六百的主笔，那个你当了热烈友情，当一个当了托他们七百团，桥用你当九军连不七百的热烈友，桥用你当连军七百你，六七位让我给所有的听细细，记错三级别为推崇所，军前面把的让我所有的七军你，让你当你西当先当民主为全当我三细细，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点不了。第六三百呢，中国开军点兵基础人路，增强北宋骑兵基础三级天地六百的兵棍呢，俺就当给二百的图，让我所有的骑兵把他当你俺为东边东组军骑官，俺就当你马克思人路给西当人了。推送说马克思人路给三级当一件事，中国三级组军就去送人国际骑兵，让我国军拉人给北头路军了。俺就当年七十岁的退休那撮人，真让我看满吃多，真的没把人约定起应谈。他的派的松土突然跟团结的感情，中国密码团、中华民族的决定做人约定起那么些呢？天早为军阵里，俺就当年他的派的松土，让我所有的人都军军才把他，哪只看见他，他就给爸爸军军起心，天热热下就给哪只送你。人类的将来就来，听着这人类的电台，让我给那段他给接不起。陆军给俺说了，你把多军械买把了，让我所有的钱的，当给我团人心的修建所他，当给唐山人心、娘心都动为那段他的了，他只有他几多钱呢？让我唐山他，让我土山，让我所有了，让我拖了的这我就用了七个吧，三段顶十七元。让我系列，当给让我给多不许了点点那段写到他，脑子有啥，啥对了滚地，谁用你不巧用那七十多万钱给苦酒上不去吃药。 기급 경화를 개발을 도움을 땅 경급하다. 땅 경화를 개발을 도 냄표 경구. 초용내 땅 냄경체 유속신이 땅의 구질을 흉류 개교다. 멍신이 초용타 가즈니 냄부타 소즈니 주용지인. 초용시부니 땅용을 토담타 땅 주용치부타 땅용타 땅 증조용을 카초신. 땅 주중기 캡공 소소타 초소소 대가 소소제를 캡진. 조네니 네가 뉴시레 탐진치규디시 냄부닝외네 토담탕외네 냄부치바타 토담치뷰바타 냄부치뷰바 유리토담타 유린냄부치바지르코베 쥐종니 땅중앙네 산네 등위기 짐카파르타 중앙기 부위타 기급리공 디젠기 땅주네 시림기 지뷰파라 참에 치뷰인긴지 착도 코르고바타 등위수지이 当组用了藤井亚布切尤铁人之列顿团聂巴尔都库尔贵宾建制系统机关人家地位给德国给建制库尔年东东拿破了大配巴团这个蓝蓝德尔团建制解决切配不贵当给促进作业吧促进陆顿习近平给促进那位当中央给这个能力地位落得不了地年当能够给中年了下水切配团 남자托布给南北托尼却用那当年军旗的军队担心加斯人那边宁多了地呢当托他们团军军给浪着团军十七七的当能归到那边把人给人测评张西起了当跟团都拉边测评给人个测评消息西局的这局的团中国有三七的当用杨台北确实团军旗切入各地骑行 当当几个米利节参谋了三个米克比修建定时体育，推送说确有那当年军才有提特东立足全部成为推送立面不严细管。当个团队下边，推用人部使用的颜色团，根据国际的颜色，创制编就是颜色，其余可用的颜色建立，有人建他牛津建一部团。当个团队下边三百零一个人个团，内部名单为人个。
1: 盲错单卡车为人家，记录日送给人家建议，弄二千单咋咋建议吧？当能归到那边三路米赞瓦谈，七十米赞瓦，珍珠米赞瓦，居住米赞瓦，所给那段暗色特别贴，特同周围托呢，他就全面。全有那当年军车有贴，南面七十米南都有别，五千瓦谈，空战九百三路点呢有米送，一百多托的爬的松都三路贴，三内都爬不谈。
0: 日不唐山用话，恰具体落点军民啊，他用切不谈，却用那年军切与切不是给让道点的东西，却用那当年军切与提，加起为定色不是的偏见用话啦，军切明白了军的同归。中国解决那边几撮人路退了三百里边，按住当了，你把头那不三百谈，切记三百有关，听讲子你当组军给联系了不起三百了，那么三百对过不的是。
1: 退了这边，党组军给几浪子呢？党给确用给固执军军团抗敌的兄弟加不谈，党给党了脱他们谈，确用呢党年军才就军军，党给有人使用内部组军团，我们对人心团抗战人心组军来兄弟解决做那顿进步，确实组军来兄弟解决积极顿进步，菩萨们贴心团，没有七点多东就猛些的进步。 党用给护村人心态，人归人心，三对人心皆归拢切就修改三进步。党给七品组军团三路组军，曾总组军、局长组军及这么组军界的确用的官地动画团，冷论组军人提车都聚集都打乱。日送了我国这边踏足了官地顶十动画，党组用给部在三米七八的拖动画界起的，党第二拖的爬的松土。 退入跟团结都搞不通，迷茫给身体内控股的说法，让我社区的前辈吧，娘们那做铁吧，记得给别人把握自己，马克思人路给新进党系统组织切过不提示，切不是跟作用你党给早晚有变作用时，他这三段给切不是了团队切用你，按照党你马克思人路给西党人别早晚浪这些。 马克思人路给西党了，拉那没被切不西给迫上他，拉那没被切不西给人呢，切不西给西路怎么，切不西给这天他不解决，看的马克思人路给西党给切不西提给安全人心小了呢，党给安全人心他，唐咱人心领头不消息，按照党给切不西做共产主义，党做共给机关制呢就不忙些。 ang tangpur shani, tuyurab sabi tang zukyong chwege chepsin zukyong ge tabjuge nye ne denpip suyabata, cho yong ne tang nankyong chepi zawe rengshin ge netun singyu. Tang ge chepsin zukyong ge tang zukyong ge kajo da penche takjo chepata. Tang ge chepsin zukyong tamzin michiba amyana, tang ge chepsin zukyong ge chitun kajo da gyamge chena. Tang ge zukyong shenda la, ngun zu penche top gao shi. Tungun borjin ge setun chepata, Dang nengguidu nebi netun na cho zawe chanin xe na Changma chepsin zhugzhun qishu xin bata Chepsi ki cwa semnin min bata Deta min baran zhe o yuxi Ngibartu, dang ge chepsin zhugyun la xungnun gya bata Du xe xe qerge ta ding zi xe sa din Songgyun nitu ba Kwamgan dunbu ki chepsi ki tesem denpo suwa ta Chepsi ki nguji la xungnun gya ba Chepsi ki nubu qer don wa Chepsi ki njungkam zangma suwa jie qe di Tang yung tun zhi jik gyur ta, cha ju jik tun ngun gyur yungwa chik gui. Chep si ki ka zhio ni, tang chong ne da pi gen zhuwe ne tun ang tang bu shi. Nga zhu ding sung chi bi chep si ki ka zhio ni, kong zhen rin lu ki puk sam chin bu ta. Zhong gui kye chun den bi ji cho rin lu ki tun mu puk sam. Lo gya ni ki mbe tup mi kwin chi yin la. Tang ki si zi rik bi xiong lu ta si zi lam cho, si zi tup ju ji shi. Dan ge chepsin zhugyun la xiong nuin gya gui na, chepsi ge chokdun kolo dabu nipu dunbi chi di. Dan yong ge lo zhu tan dup shu uti, tu rup sabara, zhunggui kye chun dunbi ji cho rin lu, zin yong bie som chi bi, cha xia lop chi chui du, kung bu jik zhi yong wa la chi dun tan. Dan yong ne, chepsi ge ka jo yang taba yun yong che yu ti, tab ju kye jin chu gui tan, si ju kye jin dunbi, lian gen kye jin gui zhi. Ledun kejin gubi dunga jigi laglin chu tuan gyu yungar gundi dangdi. Dangda yigib gi cha xia ka, togda par sumtu, yang tabi chepsi gi ka jo ti di dundu gyu bara kakdi chi gui. Sengli ye, ting di zhungyang lungchi nyenchin jigib li gung, pyoge lungchin ki, lopchong tuzu jib li zanbyu sam ta xeg yin. Xiamla mutu nin diga lungchin li gung gi qi zhi li zan xianda kanam sanonam.

0: 中国女子团结，解决了广东彻底，推崇了改革祖国坛城中西盘桓，龙乐潭维修，秋落女所见酿制广东连续女革预备，女所培聚起，来去推崇了改革女子团城中古一年八月十。下面下，那就传给其民博起地坛学习女不起的新兵国体新能力。 天安三桂班那就传给崔丁堂，地堂欧阳林家那些都穷玩儿，对刘推荐唐伯牙，那就传给其民博去地堂学习女吧，母体切入当月经，忙边切到卡机团到头口里，偏这一年也不团圆时，我最前把西边呢，老阿前举起别寸土，那就传给其忙着你点头当心，传给天面具天空，规矩住家。
1: 军前米巴历史前提，熊做面具这些，全同加到我们中国人心结，传给他总想，传出节日不喜，面具确定手续超啊，让咱们吃不得。现在明年崩开去，比伯的那个土耳其语境，面具确定去七年六载吧，松东加到十几年，松东国家组织牌，忙都吃不得。
0: 闽东市春天起来，六节米长，初年短盘忙都清吧。即便春天定价松节，二月短途清净。人民春节谈特色，千里吹得干，短年作业盘忙都清不得。现在千里起，南昌该做九十年，该到初九十批盘忙都清吧。该可以人过吃过鸡，人过面可给别东昌。
1: 今年冬革命十三岁，感觉短处短短年，感觉国主国主谈成军西孙牌脱离内情越深。那就传给其周末谈，级别地谈脱单了，兄弟革命军，推荐唐国祥传给杨奇周末面看图，初五早起，感觉国主国国谈成军给短什么谈，初五晚间起，那些一些姐姐，感觉国主国给谈。
0: 成军松短心吧，超过马吉康一些姐姐，也就过去过给他成军姑姑心吧。老来我年，老脚皮拍起，那是他那么破别，米利亚连给你那破玉米，一些的姐姐，接着接到你个出租人的心吧他，各具姐姐，就去心吧。今年冬天明年做主力，不许可是为了我这边，米松东出给我中我丢两片不一年头月时。
1: 军舰谈三段情形，譬如苏轼、小徐来团去巡守，偏远且远些啦，并且拖着谈，西街阳切入清新，老阿前举起别生里呀，那就传给其，譬如苏轼，人类军舰必定可以组织交过前提，譬如苏轼天年，人类文化谈，面具，对谈来说。
0: 在谈老师，在谈脱单阶级，个人细胞也缺不了要规定的当要性。第六，推荐唐伯牙，譬如苏轼去前面国的民间去，看点面具小说，书法呀，那把呀，老李也跑去，感觉过去过个人是不谈，传给他，陪面那个出去的给他，几个冲动送个，就去一瞬间，从谈相什么你了呀，陪面用书看笔，给你一年钱要性。
1: 新康春天学习马拉奇，现在拥有信心。第六，那就冲击起总统，去组织参谋员。新康春天可做别难，总锻炼。你一日过电影的面具扛做个糖，浙江那就江电新康春天电力的电器，人民江电力的面具切不糖切机，面对面的这座复大前途，将其南起新康春天起。
0: 至于苏军里啊，需要谁？下面天，平均起三年课堂提前开启，居居立冬堂，团军里啊，通知内部级别过去人民指令及学员。你为了学生里啊，培养群众等位各级别，居居立冬堂，团军里啊，通知内部安慰级别，来团去规制学生，教员去所做空档去六中堂，习得起身，大家心中堂。 让先让住，他的团聚，德国西皮尔，这水冷路做个手机，来团里啊，团结两国的团结，聚聚两东堂。 tengyul ya

0: 当今也不谈，是不是？当地这七八爷偏正我团员是，培养观众，机构所做起，还是创建城管局，创建脱单堂，球队，陈局的局，破绽不得来如今谈念头，年年几十人创建脱单把几个人识别，年年几个别话谈，将机构所做起联系办，李毅毅创建脱单起陈局年年，罗西点别。
1: 为主谈念图，传给脱单别那个呀，让您签约时，只有单笔来给我充八元，为主去，我个人不谈拉三随便按别的钱钱，十九谈，陈述了这些实在签约时，你为了些什么呀？将几个所做去，将太多钱不谈，起来说谈念图，制度松谈，多松，规定松节，西点图钱别，确定年初谈。
0: 对了，你该去吃过便宜，所做去来吃来收错，特别是糖饼来收加起，你们说用的糖，特别是糖饼来收日数许多钱呀，忙了江边几十十多单呀，老总糖，有句，主播姐去归宿，吃了东华姐吃的，来团出来举出来东糖，团圆了他们今年不，永远也团圆时。
1: 今年冬季明年四季，罗宁松节人气极品呢。俺最悲伤汤，所谓人多过的去，过去招这汤，茶多招这，三轮七夕去罗宁七木所，吃着招这七个拿错，听人呢七只西东送给别娃呀，茶多汤，吃起来送米甜，吃人呢接东给汤，你说不来看呢，就去木头来东汤，团圆了他们今年不吃饭，三轮梦醒呢点不西点药水。
0: 今年冬季明年四周六，到我出关呀，陪了呀，拉不就看新不里面，来就吃呀，拉这呢，过吃送来啥用嘛是？拉不就是公司谈制度天马前沿，偏这马团的，他的呢，今年送我几，陪人跟着，几口所做起，来水小区贴这开发前面，日数七月时，日数交接，将几口所做起，来水少给小区点来给。
1: 而今看来，唐人贵安制度彻底，我就认不，我就接近唐，陈述着这，根据制度，团结了洋洋节前年，看来去，清代拉家准备，跟着国家也得过一年七月时，将几个所措，来水若干小小的年纪，母体冬至前边，他的呢，刚才前边拉家仓马出啥有时，来说白儿，刚爱拆个。
0: 今年送我几贴着卡巴过节，说错真做真呢，若然日修一年切磋，说做几天，大家心就说起其他两点子，现在忙错处理啊，太个就不是，来修那么三遍眼珠板辛苦疼，几根七遍来段点点出去，今年冬季明年正落了呀，培养观众几个说做起，切句中午节呢，中国来修根据肉食错过，品种，根据初一。 明码规范，连续那么三遍眼珠笔，切断腿脚牛筋，肉食，给你一年吃过别玩，改不要吃不疼。连续那么三遍眼珠棒，人民银行，根据男人的学术酒吧，我们帮团去，困色最新一版，脱去了呀，困色过了吃出啥药食？明个人最该为呢，根据男性看每天吃什么什么疼，没出了呀，肉食我过了。
1: 给这些东西吃药时，今年冬季明年四周落了，根据南秀看聪明人工按摩头，根据控诉油灯，给土质修切贵穷民时，因为罗先生讲，平均可以所做空多起，来说忙错了，拉上南塘啊，相对水果太用钱的，来说作为补贴，土质动画所，罗松去恰巧开开水泥，拉大钱不疼。
0: 就用去所做去，经常吃东西啊，出去这么疼，心里面想的休息别，出去进别，结果热汤是白呀，冬为着准提，就是你冬季明年十月里，过去吃冬呢，他绿过了同桌的一趟，吃过几趟，三年盘忙都单位，老的心，得把穷呢，连续忙做去，他们那趟给呢，店家从南街切入军界没办签约时，
2: 可能第一趟了。 미통주로 뛰어주담소화계시효. 现代民主为开让你体会一下，许多穷。所算南北托人做酒坛，所算南北托人艰苦了吧。 소스 남비토니 냠쥐 소스 남비토니 타쥐 소스 남비토니 가시 소스 남비토니 북두 문규르 치도 비붕치 키다 냠도 중국디니 르니기 남비토니 티럽진 문두 유와르치 中国南北铁路线，中国南北界的北部线。

0: 니달 토나 나고 봐.
1: 퇴 남향 제미롱과
0: 디기기 자월 큐로.
2: 최딘타 디탕.
3: 최딘타 디탕.
4: 승리게 공감사. 다들 이제 내 생고 초비를 전디니 중앙 농진 인진 지급리고 표결 농진 키 최대타 대단 시비를 전디니 안에 텐디를 전송지 단년 준수 개미마 자수이 디르글스 단 쿠베 모투네 균댕기 안아지 소위 날이야 이섬나 그비 텐다카지 지배신 쇼인라 我们学校南头的卡里斯呢，我们就卡拉牛牛生呢，下甘都民主为军政卡里纳塞的人了。他听过别人民忙不西的，受过甘都东洋气度，对云雅卡拉里亚村子忙不能过些。因为米卡基基卡拉的却不哈家牛牛呢，受过甘都早年住过面子。罗马的话的面干都亲切，但是这个他是团体，吃的的呢，下面给碰子过过一不哈过些。
5: 他问你啊，肯这些了，下面碰见过鬼是我他，提了那把卡带卡的吉他，他跟那些举头不起，卡的有没，下面也收音，唐不的下面碰见过鬼是我卡的是呢，下面碰见些的价格里啊，一到四岁的了，但提没数不难给，下面三个团给这鬼子钱队长吧，这云南给观众们啊这吃不难都解解，
6: 你们对这些长安的电不远了呀，送信这边监控过些。
5: 但下面给碰见过鬼给苏泊尔呀，下面碰见给内部团队，没就把他长安的接到了这样他，下面给蔡林给位，下面碰见三个团结结，长安的托他，下面碰见托位，可是永远不去抢这个事。但下面给碰见过鬼给汤面团给内大，我才特别提个什么多了。但因为团队人不方便呢，就超过他们了一下，接不起来他，安尼超级军团明白。
6: 查些托人着呀，额度不疼，绿袖娘着呀，苏培给把个拿不吃不拉手臂，那天用不多了。日记看完给苏培采集卡几个托呢，下面碰见过个给人个点把三顿七百个，套餐七个那块，趁过休息。别下下边呢，俺那做几不西个，几百包菜了呀，里面。
5: 国主，他表面给这边帮菜了呀，里面解决强的硬币呢，出国也不赢不了呀，我之前真多了。但前公我的他个人心，金币给不给，八百给多的拿不吃币呢，天天呀，下面给碰见国公去，这别尊钱给，我打的不起来了。你不提下面碰见国公了呀，那不卡里卡里有的是呢，下面碰见国公的军队基本我有给内里，你不谈。
6: 什么时候给年菜？他个人心属于直接菜里给我谈，下家不赢比那边绿头多，通忙我些事。第一场俺给那段军事部门在谈多呀，利用人心给经营这不啥子的冲着谈，下家不谈，下面碰见过个人，凭着旧单这边这话事。现在下面碰见过个人，论看地谈里也修建铁不做，想不想打的下了？今年可是呢，真不个有给那跑呀。
5: 看的呀，下面给碰见过个穷逼呢，绿棚给下面吃饭里啊，大大单子，下面碰见军车没把他三顿吃把他滚的单子，他的呀，基本个有个男朋友多了。你不的，人当那边拆在那里下了，但下面给碰见过个给，从这么往这滚过来修建铁皮，人给牌子，钱交是着他，牌子穷人这。
6: 南方外边草间切扎都东个有对，提他的腿子人不轻便呢，拆个些拖不起来，中不多了。下面碰见过个给他多呀，牌子拆过给这彻底用了他，他个人心宁看不谈拆在那用个。

0: 三个人不错，谈的零件的三百亿，中央龙津人经济协力工业，推给龙津市，按照的零件来增三百许场，零件的按照来增三百的土地接收，零件的三年母体按照来增三居十万元，三年给来增规制卡相似，提案出自初步年底不怕，结合给几句建议给三段立场，出自短不年给不怕，三居来增动用。
1: 就最基本的给不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在动摇；就最基本的就不怕了，看给确定日在动摇；就最基本的中年别怕了，俺给确定日在所动摇；就最中年的交通别怕了，生育日在动摇；就最交通的就不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在动摇；就最就不别的中年别怕了。
0: 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动摇，就最专业的救助别怕了，给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立在动摇，就最救助不难，绝对别怕了，生育立在受脚，就最绝对的绝别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在动摇，就最绝别的绝过别怕了，老将给推出级别立在动摇，就最绝别的绝过别怕了。
1: 看给确定立在动摇，就最艺术的艺术争议别怕了；俺们给确定立在所动摇，就最艺术争议的艺术赞颂别怕了。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动摇一边，天界的铁达三线能举十万元，天界心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

0: 墨盒、视为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三百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三节，共享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社会文化高度发达，不同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活跃。四，西域新发展。唐朝时期，西域生活着汉人、回纥人、吐蕃人、突厥人、于田人、粟特人等众多族群。隋唐中央政府延续了西汉以来用于管理西域的都护制，并将其进一步发展完善。640年，唐朝统一高昌以后，在高昌的交河城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开启了中央政权对西域治理更加完备的时代。648年，唐朝平定龟兹。658年，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升格为安西大都护府，主管约今天山以南、 直至葱岭以西阿姆河流域等地区的军事行政事务。702年，武则天为了进一步巩固西北边疆，在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设立了北亭都护府，管辖约今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广大地区。北亭都护府与安西大都护府一北一南，分管天山南北地区，成为唐朝在西域的两个政治军事中心。当时这两个政治军事中心是整个西域最为繁盛热闹的地方。安西大都护府主要是守护丝绸之路中道和南道，在秋瓷、于田、疏勒和燕齐设军事建制，史称安西四镇。北亭都护府则沿丝绸之路北道驻兵屯田，维护边疆。这两个都护府既是行政管理机构，又是军事指挥机关。唐朝在西域的军制是在大都护府下设有军、守捉、城、镇、封戍等一套等级分明的军事管理系统。以新疆玉里克亚克库都克封穗为例，这是一座深藏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无人区的封穗，属于唐朝燕齐镇管辖。它经由2019年至2021年的主动性考古挖掘引起世人的关注。克亚克库都克封穗是唐代中央政权根据西域军事形势的变化，在楼兰路沿途修筑的军事预警设施。学者推测，其始筑于武周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后不久。在唐贞元6年790年，吐蕃攻占北亭前后废弃，大致沿用了近100年。883件尘封的文书记录下1200多年前唐朝军人共同守卫边疆的故事。封帅如何率领封子日常巡查、燃放烽火、看守仓库、照顾战马、修葺防御设施、管理军粮，士兵们遇到过怎样的威胁刺探，并通过军功获得荣勋。戍边老兵的书信保留至今，信中有言：娘子不须忧愁，收拾麦羊勿使堕落。无论是来自西北和西部沙州、河州的边疆族群，还是来自雍州、齐州、滨州乃至中原阜新之地，将士们都以唐人自居。吐鲁番文书中保存着大量唐代在西域的郡县制材料，展现出户籍制度在该地区的施行。640年，唐朝重新统一西域后，在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东南）、伊州、亭州实行了同中原地区一样的州县乡里制度。这些州县的官吏都由唐朝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基本相似。唐朝凭借强大的国力，在西域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来进一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农业方面，进行大规模的荒地开垦和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建设。在赋税政策方面，实行了租庸调制。在商贸管理方面，主要是通过管理户市来实行的。唐朝专门设立管理户市的户市监，诸户市监 总立少府寺组织机构完备。中原与西域的官方和民间贸易日益频繁。高昌地区作为西域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交通要道，自汉代开始就是战略要地。唐朝时期的高昌共分为三个阶段。屈氏高昌王国时期 ,618-640 年。西周时期 ,640 年唐朝所设立，管辖区相当于今日新疆吐鲁番和托克逊、鄯善等地。高昌回鹘王国时期 ,840 年以后，回鹘西迁，在西周建立。无论哪个时期，中原与边疆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主流。高昌地区的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多同，有毛诗、论语、孝经至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在宗教和文化上，九世纪下半叶的高昌回鹘王国时期，上层统治者主要崇奉佛教，坚信摩尼教，创造了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艺术。回鹘佛教受汉传佛教影响，以开埠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中译自汉文的大乘经典有《金光明经》《观身心经》《妙法莲华经》等。回鹘人已经进入儒释道文化圈。唐朝时期，汉文在西域已成为一种盛行的语言文字。新疆地区出土了大量官府文牒、户籍文书、契约文书、启蒙读物等，许多都是用汉文书写而成。唐诗人岑参写道：花门将军善胡歌，夜河藩王能汉语。论语已成为西域地区官私塾学生的必修课。考古资料里保存着生动案例，阿斯塔纳363号墓出土的唐代纸质残卷显示，景龙四年710年，西周12岁学童补天寿不仅抄写了论语，还创作诗歌，写下自己的心声。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据出土文献和考古研究，唐代西域地区已经有儒家经典流通，而且十分流行。新疆地区出土的大量《诗经》《尚书》《论语》《孝经》《礼记》等写本残卷极为名证。更为重要的是，唐朝政府非常重视儒学教育，在西域设立与中原地区相同的州学、县学、乡学等教育机构，教授儒家经典，并使用启蒙课本、千字文、开蒙要训等，教育水平不亚于中原地区。益州、西周、亭州等地的学子还可以参加朝廷科举取士。新疆地区考古还发现大量魏晋南北朝后期至隋唐时期融合汉胡两种风格的伏羲女娲图，说明新疆地区的各族群在文化认同上与中原地区达到了深度统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金承志用词曲将外公带着幽默与不舍的深情嘱托付诸于旋律， 将他的人生智慧藏在了要小外孙乐观有趣。

0: 善良的叮咛里。而同样作为家庭中的男性长辈，作家刘兆麟的爷爷却将深沉的爱赋予了另一种表达，那是一份不那么轻盈的爱，甚至显得有些严肃，却拥有塑造人生的千钧之力。下面就让我们从歌声回归文字，一起去听作家刘兆麟的散文《爷爷种的家风》，去体会那份深沉的爱是如何从一句句严厉的教诲，一次次以身作则的坚持中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个家庭挺立的脊梁。朗读，姚科。
1: 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却种出唯有读书高的家风来，这似乎不合情理。我爷爷生于孔圣人的山东，我父亲生于我爷爷带领全家逃荒关东的路上。我生于新中国诞生那年，爷爷用箩筐挑着父亲落了脚就没挪窝的黑土小镇。爷爷逃荒东北20多年后，仍是一字不识的菜农，但他带到黑龙江的4个儿子都从小读书，且一个比一个读得多。排行最小的父亲读完本镇的新学堂，又到县城读国高，再到外省省城读军校。新中国成立后，三伯是镇政府文教助理，父亲则是本镇最高学府的职业教师。到了我们一大帮孙子辈儿，不管男女，起码读完初中再参加工作。二伯家我大姐考到省城读大专，毕业分到上海工作。三伯家的大堂哥工作没出本县，后来成了县长，这在当时一个区区小镇可算大事儿了。而姥姥家大我4-5岁的老姨，小学竟和我同班，没毕业就辍学了。姥姥家的女孩没有一个读书的，男孩也没有一个读到高中的。同是不识一字的农民，因何种出两种家风？从孔圣人老家逃荒到关外的爷爷，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影响，加上漫漫逃荒路途中的见识，与黑土肥得流油、文化土层却较薄的坐地农户眼光定有不同。但毕竟爷爷也是农民，他想的唯有读书高是读书能出息人过好日子。看见正帮父亲挖菜园累出一头汗的我，爷爷说这孩子真懒，写作业去。在他眼里，学生不刻苦读书就是懒。看见开杂货店却坐那儿埋头读许多杂书的我大伯，他会说你不能再这么懒，孩子没妈，你得紧盯着他书念得咋样。对当教师的我父亲，一放暑假他便会问柴火够烧了吗，父亲就得带上母亲让屋后堆起够烧1年的柴山。对家庭妇女的母亲，爷爷偶尔会问夜校还天天去吧。对刚上初中的我，爷爷开始常叫我睡前给他和奶奶念一会儿《水浒传》《杨家将》什么的，既是帮他解闷儿，又是督促我多读书认字儿长见识。我爱上文学写作就是从小受着影响，而爷爷的读书高思想还包含能提高生活质量和做人质量。为防止自己寂寞，也为防别人偷瓜果，爷爷总好背着收音机拎了手电筒各处转。 头发长了，收音机和手电筒出了毛病也不肯上街，而是喊我到瓜园里去理去修。我当然招之即来，却不愿挥之即去，原因不外想混点口福。对此爷爷极有分寸，摘个熟透的香瓜或李子让我吃了，便打发我走，却不让我往兜里装。即使我忍不住打出奶奶的旗号，他也会说，让你吃点儿，是你修手电帮社里忙了，你奶奶不能白吃。有时也见爷爷往家带过瓜果，那是每个社员都有份儿的。记得最深的，有回我趁午间爷爷打盹儿，带了几个小朋友去偷瓜果，不幸被爷爷发现，偷果不成，反被撵了好远，以致跑到姥姥家躲了一夜。第二天奶奶去接，才战战兢兢跟回家去。公家的财物不能私占，至今是我心头的绿条。当然，这绿条也死贴在父亲的心上了。我独生儿子报考大学时，我已当上有文凭的军旅作家了，我心知肚明，这是爷爷种下的家风使然。关于选哪个专业让儿子去读，我和妻子一致同意，读军校文科。妻子是中学教师，我是五人堆里的文人，力所能及的只是把儿子培养成文武双全的人。我说的武，不是指当将校，而是性格中军人那种阳刚之气。那时我是家族中唯一有过正式军龄的人，知道军队文科大学最能培养这种气质的文人。儿子如了我的愿，获得军校文科学士学位，又获人大文学硕士学位，再获北大文学博士学位，最后投身部队，终成五人堆里能写书的文人。这既随了祖父种植的家风，也合乎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每念及此，就仿佛看到故去多年的爷爷坐在老家旧屋前，备考早早备下的红漆棺材看着我，暖暖日光下的闪闪白发与喜洋洋的棺材，辉映给老人家一脸金红的安详。
2: 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艾寇的诗歌《听长调的士兵》，朗读姚科。
1: 马头琴拉响了悠扬的前奏，19岁的士兵略感忧伤，他忽然想起了家乡那春暖花开的渡口，女中音唱着那舒缓温和澄澈的波浪，仿佛自家门前波光粼粼的河流。老班长说，乌兰木齐的长调最动听，天空又高又远，草原辽阔无边，仔细听下去，还有炊烟、露珠、壮丽的晨曦。19岁的士兵啊，早已爱上了这一切。他甚至觉得，好听的长调，就是一条蜿蜒的长路，可以通向南方，那雨后的灯火温暖的尽头。 一对鸿雁来自听觉深处，为他缓缓拉开了幕布。他看见月光照耀着贝尔湖，碧蓝的湖面古老而平静，白色的羊群云团一样起伏，天空划过飞鸟与流星，整整一个夏季啊，骏马奔驰，追赶着那片疯长的木穴。老班长没有说过，马头琴蕴藏着某种神力，为何自己也变成了威武的骑手？蹄声婉转，耳边生风。他看见了妈妈，轻唤着她的乳名，微笑着，伸出双手，越来越近。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请听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三集，总监制曾毅，总策划蒋茂文，监制策划刘兰、王一，编剧曾红，导演曾红、蔡静，责任编辑王永刚、杨瑞，音乐蔡静，录音合成李阳墨、朱梦泽，音响效果曾正立，剧舞汪义庆。
4: 秦老师，小轩，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5: 哎呀，天赐
4: 啊，
5: 刚刚我和小轩又到村里实地考察了一下。
6: 嗯，
5: 咱们这次修改的规划图可能会涉及到几家村民要迁祖坟
4: 啊，
5: 我觉得实施起来恐怕难度很大，所以就想找你来商量一下。
4: 嗯，
6: 而且李书记，你们家的祖坟也在这次规划当中
4: 啊。迁祖坟这事儿难度确实有点大呀。
5: 对呀。
4: 哎，能不能绕开呢？
5: 哎呀，你看这一片规划的是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文化等功能性的地方，这3.5公里的绿道环线规划的是林盘、果园、鱼塘、农院等。
4: 嗯，
5: 你看，
6: 李书记，秦老师在这次规划当中除了美景还增加了文创，像明月干溪生态文创，还有红色西来铁牛田园生活等等。
4: 太好了呀。
6: 嗯，
4: 这些新业态就是城市的延伸和乡村的拓展啊。也是咱们乡村振兴的见证。
5: 对，所以我们要尽快推动铁牛村的建设。天赐，你看，这是田园生活度假社区核心示范区。这是一些活动场馆，包括咱们的生态有机农业体验工坊，还有休闲店、餐食住宿等等。
4: 好啊，
5: 铁牛村的建设真的很需要更多的老村民的加入啊。
4: 是呀，铁牛村呀，只有在新老村民的共建共享中才能打造出新型的乡村社区。
5: 对。喂，怎么了？发烧？我今天上班的时候不是还好的吗？一直退不下来啊。哎呀，好好，我马上回来看看，你先撑一下啊。
4: 秦老师，
5: 哎，
4: 孩子病了吗？要不要紧啊？
5: 老大发烧了。
6: 秦老师。

0: 赶紧带孩子去医院看看吧。
1: 对，
0: 我们明天再商量。
2: 嗯，那我就先回去看看
1: 啊。你赶紧回去，
2: 你们两个再聊聊，希望这次的工作能开展的顺利一点。
1: 行。
2: 哦，对了，天赐，
1: 嗯，
2: 你也想想该怎么和你姑姑还有姑父沟通。如果他们能同意，也能带头做个榜样啊。
1: 好。哎呀，你赶紧回去吧。
2: 哎，
1: 有什么事需要我就随时打电话啊。
2: 哎，行，那我先走了啊。
1: 哎，
0: 路上慢点，秦老师。
2: 好嘞。
0: 李书记，
1: 哎，
0: 来，您先喝点水
1: 啊。谢谢啊，小轩。啊，这些日子你们辛苦了。
0: 能看到铁牛村一天天的变好，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今年生态种植的柑橘大丰收，参与生态种植的也先富起来了。
1: 是呀，我姑姑还说呀，如果不是生态种植，村民的腰包也不会这么快就鼓起来。
0: 对，现在村民对我们也挺友善的，挺热情的，我觉得这挺好的，也挺温暖的。
1: 对呀，全国各地来了那么多精英青年和咱们一起建设铁牛村，那村民们心里肯定感激呀。
0: 嗯，
1: 他们呀就是担心咱们这些新村民待不长要走。
0: 哦，哎，李书记，
1: 嗯，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铁牛村吗？
1: 嗨，你是第一批和秦老师来的新村民，应该是和秦老师一样为了共创共享田园生活吧。啊，
0: 这只是其中一个理由
1: 啊。
0: 嗯，不过我的爸爸妈妈当过知青。
1: 哦，
0: 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喜欢给我讲乡村里的生活，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收获的季节呢，看着亲手培育出的庄稼，一切的辛苦劳作都变得有意义了，都变成了丰收的喜悦。他们给我说的这些故事对我的影响很大。
1: 对呀，这样的场景我小的时候也经常看到。
0: 嗯，
1: 小时候啊，每次帮姑姑姑父收柑橘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很幸福。
0: 所以后来我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在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硕博连读之后，我就坚定了自己要探索新农业的决心。
1: 哦，小轩啊，
0: 嗯，
1: 你真不简单呀。
0: 我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大家一起让铁牛村变得更美好。
1: 嗯，小轩，
0: 嗯，
1: 铁牛村现在已经朝着我们的目标在改变了。
0: 嗯，
1: 你看现在来咱们铁牛村旅游的人啊也越来越多了。
0: 嗯，
1: 这说明铁牛村有了吸引力。
0: 是铁牛妈妈的餐厅最近生意也特别好。
1: 是吗？
0: 嗯，最近餐厅里又推出了24节气不同的新菜品，郭大妈他们啊一个个的干劲儿可足了。
1: 是吗？哎呀，太好了，这群北上广的新村民啊就是点子多，能干大事。
0: 咱们麦昆塔社区的村民呢是新村民，也是提前到铁牛村占领后半辈子幸福来的。
1: 欢迎欢迎来占领啊。麦昆塔这名字起得真好。
0: 嗯，
1: 麦是植物，昆是动物，塔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啊。这就意味着人自然和社会和谐共荣的生活。好。
0: 我们就是想回到大自然里，享受更生态更环保的生活，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相信在铁牛村同样能过上有品质的生活。
1: 好，小轩，
0: 嗯，
1: 咱们一起努力吧。
0: 嗯，
1: 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迁坟的事我再仔细想想啊。
0: 好，那李书记你也早点休息。
1: 好。

0: 燕子啊，你看能不能跟秦老师他们商量一下？嗯，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把规划改一下。这我看呢，就别动大家的祖坟了。哎呀，姑父，铁牛村的发展，你一直都参与进来的呀。不，我们不能因为迁祖坟的事儿挡了铁牛村前进的道啊。
1: 我家祖坟当你们什么道了？啊？ 你姑父最支持你吧？
0: 是是是，
1: 他也觉得这事不对呀。天赐呀，咱家的祖坟前面有树，后面有河，这风水可是好得很呐。
0: 你能有今天的出息，也全靠这点风水呀。怎么，
1: 你连祖先都忘了吗？
0: 姑姑，风水一说呀，就是迷信。我们不忘先祖。
1: 那最应该感谢的是他们留下的好家风、好家训、好山水呀！啊，姑姑，你又给我讲这些大道理，我告诉你啊，祖坟绝对不能动。老头子，老头子，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就知道在这喝闷酒，你不是老书记吗？啊，老书记说话就不管用了？
2: 哎呀！
0: 老太婆，你少说两句吧。天赐啊，村里改造征用土地的事儿，已经向政府报批了吗？
3: 已经批下来了啊！政府也非常支持铁牛村的改建呀。
0: 啊，姑姑，姑父，铁牛村要想过上好日子呀，就要加快建设的步伐，我们不能因小失大呀，是吧？
1: 喝喝喝！整天就知道喝，这关键时候我看你啥事儿也做不了主。哎，姑姑，哎呀，姑姑，你冷静一下，听我说啊。李天赐，李天赐，你给我出来！这好像是秋菊在喊。是啊，就是秋菊。走，看看去。我就和你没完！你出来呀！李天赐，李天赐，你给我出来！出来呀！
4: 李天赐，李天赐，大家说对不对？
5: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
0: 天赐要迁我们的祖坟，这事儿您知道吗？
1: 是，我知道，我们家的祖坟也要迁。
2: 哎，谁说要迁？我们家可不迁。
0: 看来你们家里还有个明白人。天赐，我就想问问你，祖坟是我们村里祖祖辈辈人的精神寄托，你凭什么说迁你就要迁呢？
1: 秋菊，
3: 各位乡亲，各位长辈，咱们铁牛村这些年一直在建设和发展中，以前原有的活动广场已不能满足大家的文化生活需求啊。这次迁祖坟也是为了新建一个更大的文化广场，这也是为了大家能生活得更好啊。
0: 好什么好？好什么好？我都去找人算过了，人家老神仙说了，这祖坟一迁，那会影响我们家木根的婚事啊，不能迁呐，不能迁，我坚决不同意迁。
4: 妈，您别拿我说事儿，你就说赔偿金要给够不就完了？
5: 对呀，我们的祖坟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给够赔偿金。
6: 千万，
0: 你们怎么就知道要钱呢？啊，我告诉你，给再多钱我也不会签。
1: 放心，
0: 李天赐，你现在还姓李，你要是敢动我家的祖坟，你就不是我们李家的人。你今天就给我滚出去。
1: 放心，放心，少说两句。
0: 我早知道你是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当初

0: 我就不该把你接到这个世上来，李天赐，你忘了吗？啊，没有铁牛村就没有你。千万不能忘恩负义！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今天既然话说到这里，我李天赐也想郑重地给全村人道个谢。 谢谢你们当年对我们全家的大爱和援手，我李天赐感恩铁牛村的乡亲们，给了我的生命，感恩铁牛村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回来就是要报答大家的情，就是想带着大家一起过好日子的呀！
1: 爸，你还欠我们的祖坟，
2: 就是，
3: 还背呢。
0: 乡亲们，你们对我天赐的深情厚谊，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我忘不了我的姑姑、姑父，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总是把好吃的全部留给我。我忘不了每次放学路过郭大妈家时，她总是会把剩下的半个馒头。 或半张馍，塞到我的书包里。我也忘不了和狗子叔一起去树上摘果子，下河去摸鱼的那些快乐时光。我更忘不了铁牛村的村民，只有过年才能吃上肉的那些穷日子呀。是啊，就是那时候。 我在心里就发誓，一定要努力学习，长大了我要让铁牛村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这些年，北上广的人才一个个都到咱们铁牛村来了，我们都是铁牛村的新村民，我们就想把铁牛村建设得更好。这些年，铁牛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铁牛村再也不是贫困的铁牛村了呀。
4: 是呀，咱们村的人均年收入都已经上亿了呀！
0: 不是贫困村呀！乡亲们啊，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农民思维上，只想着养家糊口过小日子就行了。我们要学会改变思路，要让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一起飞跃，要过更好的日子，要让铁牛村城乡融合的步伐迈得更快一些呀！
5: 对，没错，
6: 书记说的对，
7: 铁牛村要发展就不能只想着自己的事儿，
8: 不能这么自私，
9: 不能这么自私，
10: 这次迁坟就是改革发展的必经之路啊！为了铁牛村美好的明天，希望我们每一位村民都能理解和支持。
11: 李书记，我们支持你，
12: 我们支持你们，
13: 支持你们，
14: 那这迁坟的赔偿金？ 这得怎么算呢？
15: 是啊，天赐，我们的赔偿金能多给点吧？啊，赔偿金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呀，不过大家放心啊，这些年政府的相关规定都是惠民的。木根，
16: 哎，
15: 你是大学生，我希望你不要再做那些不能见光的事了啊！你也要踏踏实实的为铁牛村办点实事。
16: 我能做些啥呀？
15: 你以后呀。 就跟着小轩他们搞直播吧，
16: 直播，
15: 对呀，这方面你在行啊，哎，但我们不会卖假货呀，啊，
16: 卖了不卖了，行，
15: 我们呀要把铁牛村最好的东西卖到全世界去，
17: 好，
15: 木根，看好你，乡亲们啊，让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吧，啊，
18: 撸起袖子，
19: 加油。

0: 写出与牛相关的成语，才能兑奖。
1: 哥哥，我已经。

0: 想到了一个，牛气冲天。
1: 我也想到了一个，九牛一毛。妈妈，你也帮我们想一个吧。
2: 好呀，对牛弹琴好不好呀？
1: 好。
3: 小轩，
4: 哎，
3: 这个筹美生活节太有意思了，这些活动大人小孩都喜欢。
4: 嗯，热闹的就像过年一样。
5: 哎，你好，请问那个手工丑菊蜡烛体验房在哪儿啊？
3: 你看这前面左转就到了，那儿有指示牌，你直接过去就行。
5: 好。哎，我听你们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你们应该是新村民吧？
4: 哇，帅哥，你还知道铁牛村的新村民？
5: 当然知道了，你们很出名的。
4: 是啊，
5: 这次啊，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4: 嗯，
5: 我是成都台的记者，我姓林。
4: 嗯，
5: 这次是专门来做采访的。
4: 你好，
3: 你好，你好。前不久，中央台的撒贝宁也来做过采访呢。嗯、小轩，看来咱们铁牛村现在真的很出名呢。
4: 对呀、啊，对呀、啊。
5: 哎，那请问这次筹美生活节都有哪些项目啊？
4: 这次活动主要有乡村振兴理念与实践展览、生态文创物品展、手工丑菊蜡烛体验，还有自然音乐工作坊等等系列活动。
5: 嗯、
4: 啊，当然了，我们还有时装走秀、诗歌大会，还有钓鱼。嗯，总之这些活动都很有特色。
5: 嗯。
6: 小轩，佳佳。
3: 哎呀，郭大妈，
6: 哎，
3: 您慢点儿。
6: 哎呀，我今天呀想慢都慢不下来呀。我刚到地里摘了一些新鲜的蔬菜，铁牛妈妈的餐厅等着要下锅呢。今天的人呐实在太多了，木根已经找了好几个人过来帮忙，可是人手还是不够，要不你们有空跟着一块儿过来帮忙吧。
4: 好，好啊。我现在马上就可以过来。
3: 这样吧，林记者，
5: 哎，
3: 我们带你去见见我们的书记和设计师，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问他们。
5: 好呀，谢谢你们。
3: 走。
7: 秦老师，
8: 嗯，
7: 这次的筹美生活节确实很成功啊，大家都喜欢。哎，
8: 嗯，
7: 咱们以后啊每年都可以搞一次，
8: 好、啊、
7: 让更多的人了解铁牛村。
8: 是啊，天赐
7: 啊，
8: 这些年铁牛村不仅吸引了很多游客，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层的新村民。
7: 嗯，
8: 说明咱铁牛村现在啊是真的留得住人了。
9: 是啊，今年咱们推出的铁牛村干爸干妈计划也吸引了众多的人参与呢，好多人都想认养我们的柑橘啊。哦，对了，我现在就去看一下登记的情况。
7: 哎，好，姑父你去吧。
9: 啊，好的。
4: 秦老师。
7: 哟，
4: 李书记。
7: 哎，
4: 这位是成都台的林记者，他想采访一下我们铁牛村的变化。麻烦你给介绍一下吧，我和佳佳姐现在要去餐厅帮忙了，今天客人太多了，他都忙不过来了。
7: 哦，好的，你们去忙吧。啊，
4: 嗯，好。
3: 林记者，
5: 哎，
3: 您采访完就到铁牛妈妈的餐厅来休息一下，品尝一下我们纯天然食物的美味。
5: 好呀好呀。
3: 那我跟小轩我们就先走了。
7: 哎，你们
3: 慢
7: 点
3: 啊。
5: 待会见。
7: 好，
3: 再见。
7: 你好啊，林记者。
5: 你好，你好，
7: 我是铁牛村的书记，我叫李天赐。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的设计师秦博涛老师。
8: 哎，记者您好。
5: 你好，
8: 我们这儿啊太需要宣传了。
7: 对对对。
5: 李书记、秦老师你们好。
7: 哎，
5: 今天这筹美生活节这么成功，我已经感受到了一只丑柑的巨大魅力。
8: 哎，咱们铁牛村呢就像是一只看起来其貌不扬的丑菊，
5: 嗯，
8: 但是却串起了一种和谐、生态、美丽的新田园生活。
7: 哎、对，
5: 有人说这铁牛村啊，颠覆了对现代农村的认知。铁牛村是咱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对此你们怎么看？哎，我还想知道啊，这铁牛村下一步咱有什么打算呢？
7: 这些称号啊，我们铁牛村那都当之无愧。接下来呀、啊。我们将把重心放在如何拓宽致富增收的渠道上，继续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从空间、活动、文创产品维度等各方面，探索出一个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的新样板，以此推动咱们铁牛村本地资源的活化进程。
5: 咱这次那个认领柑橘的活动好像也搞得挺好的，具体怎么认领我也想参加一下。
8: 嗨，就是每天花1块钱，一年365块，你就可以拥有一棵生态果树尽情享用了。
5: 太棒了，我也想认领一棵。哎，李书记，秦老师，如今的铁牛村已经描绘出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大美画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啊，全中国会有更多的铁牛村涌现，实现全民共同富裕。
7: 哎呀，林记者，你说的太好了，这就是乡村理想家园的模样。
8: 对，这就是咱们
10: 山水间的家。
11: 和水开始，从一颗健康的丑菊开始，从丑美生活节开始，让我们一起探讨城乡融合发展，共创一座温情脉脉的家园，共享一片生态和谐的美丽净土，共拥一个新时代公园城市里山水间的家。
12: 铁牛村作为成都公园城市未来乡村公园社区建设的典范，只是成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摊开成都乡村地图，各地都在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实验区建设等重大机遇，努力促使乡村振兴走在前列，起好示范。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成都正在以自身实践不断探索新时代公园城市的乡村表达。这里是铁牛村，是中国成都山水间的家。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三集，剧中人物李天赐由李淼扮演，陈佳佳由周永熙扮演，王小轩由吴淑媛扮演，秦伯涛由武世杰扮演，唐大勇由冯耀扮演，次要演员有郭若雨、林可崇、文静、孙雨婷、罗正宇、尤俊杰扮演。
1: 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终学谈得听见你三星半年中央民办管局龙井联控局盘点展览营。

0: 在每部数字右边，你把图图顺向过去点阅。这边开始看见起高市早苗思想起，点击酷有给咱家人信息吧，为着修亲切不贴哈，马家人录音人开，给吃假图片就切不信任这点阅不是。圣多明哥重庆呢，一户多的看农村规矩，圣多明哥带了四十七老师申请去地位重庆市了。三空给昨年边角的那些干事罗九叉开始人作为居处官别那团体三年提给重灭的刚刚前不随月迷人为空中国楼首组中公司中间苦为圣多明哥也去扩团南昌绝不错不谈对年三年提给重灭趁恶就了电不谈电价唐咱姐给作为处居个重与不是对原人不难圣多明哥重开的去作为居处你可以来里亚和藏布出干了所这些了电过个月出干了所这出提怎么扩对密图别重启提归谈推干一年出扩对七八谈出电不远面了那么细说就给那错给数根破个月三年提给重面三么来也听俺爱谈亲自去大多三家闲年出牛过个月出蓝阔时的阿国松就追过不停的着松穷穷行马日记追月三年提给盲区昨年南昌迎别圣多明哥也出国对南昌了却门为阿国吃你懂宋家堂怎么当我谈你懂下面你是自己留到我你把列过作信他留到我阿爸问俗就会错不是中国起来给圣多明哥重启路给给奥通给和藏布年长途出天独贵老年单位出天懂蓝谈卡贵出天设计出增信所着所出国团体只顾扛过恰餐预备三年提议出国团体现在错用的设计重启提了感谢日生阿给咱们去通出忙途单月埃国多尔去总统诺尔瓦亚也南昌给国主在委托俺最推运人不难勤参忙不日过几个月吧新个月忙催南昌开前提阿咱们组准新年陪着东土别日完几个月解决预备时盲村独库团购前年三年提给盲村给技能切入单元三么来也他将按错了年代出居个月别我忙不单的出牛娃的革命国出国对南产地拉安准新年场面该来出唐藏抗对大的居求个月按最初为拆建雷素电地轻松写写月埃国多尔陪给我看起关键刘维来也中国起来给强储备起来了在他南昌了脱单策翠给来吃抗力团的组准来团看了关键论点当年南昌的两岸团购勇气那位开前端月及之月圣多明哥也出国团南昌呢中国团埃国多尔去蒙西只归开空给我主娘们舍不得动为冲着开前形式南昌提中国传给今年的张太林也南昌国有企业界三年提高出口端店铺同年重启组装厂满足恰恰批给了蒙西这规格的个突破设计就有事到我给别次年数几年土耳其经济部长阿金朱莱克伊斯瑞克长在解体嘎沙斯归途明确承诺给若格隆文所完整级别出行入卡了提具级别称赞苦人期恰恰是应变问年土耳其师兄期给今年团年度增组期伊斯瑞克总理内特尼亚胡说了明年赠送该家马布东局官地东行月季协度赠送该家马布提给今年团年度增组期空米给科比日数大的永战结果不谈你把图给今年团年度增组期这一谈这随谈推不起过提推送数空米给科比层面年度除了给今赠送该家党委垂取年间期这月切真得给东求不谈赠送该家党委接近给女不谈提醒给科比提给陈子明年赠送王家提空米给科比人力给他去几个月不是土耳其谈伊斯兰尼个增组提供民给科比不是土耳其城管局明儿给今民区人路一出新入卡刚过前边区系的协助骑行也不是土耳其超级军队首都前边的行呢伊斯兰超级给今出控所查在给嘎沙斯归途民区人路一入格隆文所沃尔坎克出新了提取骑不谈之这与骑过比开明呢刚压的骑不是一些明年土耳其内特尼亚胡了赠送该家马布东局的官邸等话题呢 퇴응을 토 니웨 러시아인 투르키탄 이스라엘 와르키 정화 삼미체바 도도 신비 두지식임바타 대대계 중긴 조원이 다와디 최초견이 이스라엘키 스르히 아부주호르 카마딘시르 카고의 제베겐 기임바시 이스라엘 초기 스르야네 토르키 스르야르 모본 구지 치토 주바티 이스라엘 지구 수요지 근주 제바탄지 Turkey, Syria, Mabong Guji, Chiro, Dongzi Chene, Israel Ki, Tansam Su, Mabong Guji, Chizi, Chigue, Israel Ki, Jiguiti, Sido Chua Tanji, Nezu, Zachado, Masun Kong, Chaju B, Yuji, Shibji, Yan Turk Choki, Nintun Tira, Gaga Chibati, Israel Choki, Shudan Ki, Miguni, Syria, Kagu Chibati, Tim Tun Jin Tokyo Chiji, Jita, 계지지초기 티웨 타직도 랑조송네 이스라엘키 전송차주 균체미발 체로조와 강고치바탄지 이스라엘초기 계지 제침레계외 차주기 견제다대동규 부구체규 이시민의 카지키 나와주베치 니슈듀니 이스라엘키 님구의 추초 총일규바탄듀니 니다니야호스슌키 토르키르 Namgur Nembusunwa Titoane, Sekui Ki Gewa Cun Yula, Yisri Genan Ki Gapgur Zunlin Chibi Simsi Gya, Chiga Yubi, Wunzin Chiga Yubishi. Turgi Chachu La Mingdi, Dawa Gebe Tse Nishu Jini, Yisri Ki Zunli Shungtun Khan Ki Seja Bini, Yisri Ki Guchibata, Mengmir Jigui Chibi Rinyan Zhu Misi Ji Shibata, Yisri Ki Mutu Chachu Chabu Bini, Turgi Sekui Ki Dinlin La Dorshi Dunggu Rinyan Jambata, 提醒以色列去定价了几国级别差距坑入了我国切割引起协议不是土耳其总统联下生根据给狂塞给当局了嘎巴给不得你的年户以级别切不是提给有趣提名于你狂作定规开边团年差期日级协议不是到外给别次就给你以色列马起 Syria kama din sir je gui che ji, Turki ra jia du eri shung cip chi mo wa ta, Syria ni tun ki ming se po nya jik jo yin bi, tang mo ba la ki, ji cho ji wei nian jor to, yik cha bi ni. Yisri ki che dan ti, gui mi ki tu bu, ngio zin chi ru dan wei, se kui ki din lin le pian to mi ji xie ba ta. Ti ji kong ki nian jor ki jia ji tang lin chi gu, eri Yisri tang Turki, Syria jie wa dong to le yue wei lam su cha san xik zu gyu ro xue xin yue ji xie yue bishin. Yi xin min ni, Turki ta Yisri ni ga shu gen din bi se kui ki ge kab yin bi. Eri kong cui wa dong to cep qin tun gu ri wa qi ge mi ba wun se tu bishin. Wun ba qin na, Turki ta Yisri ki zhi wa ji du du zhi wa ti, ti wei mang wa qin zhi ta ling cho ki ri mui su ne gu yin bishin. Jimkang nang tu lo wui rib du zhai xin, mik lam tu zi bi cien zi ki chung zhe nang cu xiam yun la. Di xie gyak bai zha ta, lo mi gui zha, di xie gi kwa zha ji pin cun jik du zhi du. So gui bi da guo war, sar du gi tun zi ngu zhui ta, jim tun qi xin ba ta. La zi mi ne gyak ye ta, yin ge, ti lian ge so gi, ge ri nang cu jie ti, da guo wa tam bi ri qi kin du. Shunu lu chung nam, nyam lin kui ki chui mi ta guo tu zom ne, ha le bi bi zha, yang yang zhou xin yu. Di ni, bang kuo du nir xin bi, ni dong kya mi ni zi chu lu, ti lin ki kip ki, cin zi jim cuo chui ki nam xik shi. Jim cuo ti ni, ti lin ki lo kuo ri ki xi kun qi shu ki cin zi du cuo xik yin la. Da wa gibi ci juang ni ni shu sum nin par nir xin, ti ju tun zu wu ni. Ring nu cin zi ki gun tu chou bi, ma wun par nu bu jim ba xip ti shi. 中国参赛重置忙不是他电给政策托基督安慰不他这个政策托大过了用开米错哈家忙心出去退不约提连图家对中国雄策抗谈中国政治跟进部给及俺们来四年给俺们这托做你的前边中国政策去中国人女政治客观给三对拉在谈团结穷为重置规矩给俺们用所了明年中国人女政治团来批给给出策 초용내원바체규라 Tilinki chikudi, zhongti mima le nyamle gi shikun sabi shik du tobe, riwa laksam su mi gi shu xin yu ji jubi zi. Tilenki jinu jimju tun tsoki lenzin hen tsoki gunzin tang an ki. Tilen choki jinu jimju ki takju chushi tiwe mawa dun ne. Mang tsoki tsoa leksu dungwa ta. Mang tso tang chengzin ji tso war ki. Zhwa ngarwe sabdo dunggu zhwa chiga yueji ju yubashi. Zhongkui jimkui to da gwar wa. Didi ching ju ki. Kero yongwe jangar niji ki nyamju lo kor sumla nyamlin chi xin yu. Didi ching ju ki chirdu legu kang isya xa lui legu genkurwa gauhan ki ngonju chebar xin na. Lo gui gangkor ti le kuryu bakzo meba tang uja meba dinja tang dati je ki kechu den yu. Mingar zhongku nian tilian tu lo gui gangkor di ri chekdong kuryu ba tang ka tang bui lo gui gangkor nigit tilian lo gui ki lopchin xikdo gui ju che wu cu yu la. Ma wong bar tilian ki ge yung su rim xin kepte tong wei che xik yu ba shi. Jiu shi ring nui ki dun bi, elu xi rin bi mi mi su jim dip ge lang hor ki gang da gor wa mi nyua xi ki yi wang gu yu. Jiu shi ring nui ki isi a xia lu kui ki ji kep ji ni le zhang yu chen ki. So gi kuo ri di zu wu su jim tang gu zi cong kang su gi kep kong su ju gu yu la. Ming ar ti lian tang, ma la xi ya, Singapore, ti xin wu xia si kui ki ge kep ka ji du cong le ki to ni gu ju qi xin yu ji ju yu bishi. 毕竟，卓氏这同参加参与公司，俺们去年面特不行女AIT，针对其南边出规矩其他科技针对其不的，别呢针对干部他，南头都有别微博，针对来最少了得些彩铃其不他，南块给俺大堂输入，卓南头给春节吃酒节，我们真其不得不是，公司提及及金动吧。 无可为以三个八公司AI了定别团结性名案包括其牛主熊人士其托规矩其行约解决于不是天然结合南界行就所以正规托盘南其开局密色网文献中规讲究阿巴达间密书盘的毕业帖那是开前行多浪月 大国瓦拉勒昆昌下年西部的瓦塔拉勒拉托卡巴奇巴林巴拉勒参南清北国内勒团民那扯瓦扯行多金魁其学籍其给这角色强文所大国瓦提中盘南年来了将被这国给给这忙不加的约情大国瓦西奇参文年头大外国拉着西提多毕竟重启了曾经浪在团促他提空多这些地 毕竟，春节的呢，提醒中国春节看三看春节谈，天空新旧所以这么来说，中国水军训练了点别，陆续批为日子华容道他，参加其陆地游去，主播给甘肃主要所给，点么话民用话时期一万古不谈，天然气修路路穷村，人工水资产呢，中国水军去陆地顶上用草特别。 你些看一下谈西的家族全部可以去，并将你们来赠助给主织店家提给，人头CK两名村多辽宁新青大连重开拓，错不是？结合主织谈，我们所乘坐局给局长刘焕新去一下谈西的家族全部可以去，主织店家提给你们来舍不得动我，全国送对不是？
1: 主织团呢，城市区团结局的话，定呢，主织团呢，扩展图三对重置，西群千百举办，官地动话谈。主织团呢，给扩展西部了，密特人团城镇老在人类来暖所，开点团举办，匈奴各地，一段中为城市研究了官地当年，年开始新旧大剧团四处所话，拆动大连街了，城市团团别西镇子扩展起过不谈，官片研究给边疆文采名家为国。 我了明年，四句竹林谈，老在所讲，人民别的节目团结的，西群村委团结不谈，开来政策谈政策，总不特别开来三不接了，七成谈，老在门外多叫，从这苦个节，体外忙活托办，让人去，三对批个给开包去，一下谈西的家族全部变装五千卡谈，假期忙错了，体外忙活谈，体外长下一个呢，偏不托办的结果吧。
0: 过一年片太空机，起步那么熟悉，熊哥去绕的这晚舍不得动我他，师兄的前谈起来，真是这些，给及增助这个念头，你说对吧？滚地蛋呢？穿着前谈，陈勇进，给及前这个从你的苦肉对吧？接接的，你给你片谈，推磨偏个用完，奇怪吧？接出去，三个人给，控制力才年准熟看出个眼，力才给困难看，吃不吃的那些。
2: 地摊呢，开张给所有订阅。
3: 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
1: 교제
2: 대단히 키랑키시

0: 也不多月。写了区别几里啊，恐怕也别不腻呢。最近我就用途不止。那个土地怎么刚过了选比呢？吕总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些来月土个的。地摊呢，既然给钱难月，给你一万钱呢，通过养家的撇水动土。给工钱钱，龙珠样子钱呢，地摊呢，偏多钱不要写。地摊呢，土摊那么贵都托难钱贵别，千万小心。吕总给刚啷？
1: 我讲个军心计，这个给可以用，俺来压得住这。
0: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